0: You're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2: Station sponsor.
3: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1BFM 90.1 It'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这个今天早上呢九点的时候呢播了第一集，就是网络穿越剧祸国妖妃。现在呢进入第二集，网络穿越剧祸国妖妃。
4: 而且皇后给干活的老百姓每人分了100斤，

0: 可见他们在庄子上干活吃得很好，这几千亩的地压根要不了这么多人干活，可他仍旧抓来这么多人，分明是想给这些人一口吃的，让他们活下去。
1: 按这个产量算，至少还有几十万斤。
2: 这种作物我从未见过，但产量确实惊人。
1: 如果大梁朝的土地上都种满这东西，还会有饿死的百姓吗？还会有一子而食的惨剧吗？还会有百姓因为该交不起租子而家破人亡吗？我曾以为他和裴家其他人一样，是贪婪无度的蛀虫，抢地是为了中饱私囊，祸害百姓。毕竟裴家的名声在那里摆着，裴璋是出了名的恶霸，裴重训是大梁朝最大的奸臣。作为裴家的女儿，她能好到哪里去？但现在看来，我错了。
0: 他抢地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市中高产粮食。
1: 他抓百姓来也不是为了奴役他们，是为了给百姓一口吃的。
0: 他所有的恶行背后都有另一层意思。
1: 皇后娘娘，
3: 像是在沙漠里走了三天三夜的人终于看到了绿洲，终于来了，终于有人来骂我了。
1: 臣之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卷，以为娘娘抢地是为了私利，实在是不应该。娘娘做此利国利民之事，臣佩服。
3: 是，你等一下，我抢了你的地，奴役百姓，你不生气就算了，还佩服我？你男主的尊严呢？你未来开国皇帝的气节呢？你倒是骂我呀！
4: 沈将军，你没看到吗？我只给他们一顿吃的，我压榨他们，我还只给他们每人100斤，剩下的可全被我贪了呀！
5: 娘娘给的虽然不多，但已经比他们之前什么都没有强了。这100斤土豆拿回去足够一家老少吃很久，更何况娘娘还把种植的方法传了出去，他们自己也可以种土豆养活自己。
3: 那是我传出去的吗？那是他们自己偷学的。
6: 让开让开
7: 让开，
6: 丞相大人到，
7: 翰林学士到，礼部尚书到，户部侍郎到，
3: 你们全来了。
4: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对，在我这里好事坏事全都传得很快。
8: 这是种出来的，就那些地就种出这么多。
3: 机会来了，这帮人总该骂我了吧，终于轮到反派剧情了，快骂我快骂我。
9: 这帮人总该骂我了吧，抢地奴役百姓压榨劳工，我这些日子的行为在权贵眼里简直十恶不赦，不骂我都对不起他们这身官服。
10: 好，
11: 这个能吃啊，还顶饱啊，一个就饱了。皇后娘娘，你
3: 来啦！
4: 快骂快骂，别让我失望。
11: 臣等惭愧，臣等先前还以为娘娘抢地视为私利，没想到娘娘竟是为了市种高产粮食。娘娘心怀设计，是臣等愚钝误会了娘娘。
10: 这个头也太大了，老夫饱读诗书，遍览农书，从未见过这样的作物。要是全国都种上这东西，那大梁朝就再也不用担心粮荒了。
4: 你们看清楚，我只给他们一顿吃的，我压榨他们，我只给他们100斤，剩下的全被我贪了。
9: 来了，终于要开始骂了。
11: 皇后娘娘功在千秋，娘娘此举利国利民，臣等佩服之至。
12: 娘娘忧国忧民是社稷之福啊，臣等误会娘娘实在罪该万死。
13: 娘娘千岁，臣等佩服。
5: 臣记得娘娘当初说过，第一年产出的1/5分给我们，臣觉得太多了，娘娘分给臣1/5的一半就行。
10: 对对对对，
5: 一半就够了。
4: 你们不觉得我过分吗？我抢了你们的地，
3: 重点重点啊！
13: 娘娘是为了市种粮食，
4: 我奴役了百姓，
13: 娘娘给了百姓活路。
4: 我只给他们100斤土豆，
5: 100斤够一家吃半年了。
1: 娘娘您知道百姓一年能收多少粮食吗？好年景也就100-200斤，还要交租交税，到嘴里还能剩多少？
11: 100斤土豆那就是一条命啊。
5: 我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因为我就是老百姓的店主啊，平时我就这么收租的。
4: 我每天只给他们喝一碗稀粥，还有一个馒头，
14: 娘娘褒义啊，居然还给百姓一碗粥和一个馒头！
13: 娘娘忧国忧民，娘娘功过在社稷。娘娘
15: 救我！
16: 果然啊，我女儿就是高，稍微演一演，这贤后的名声不就轻轻松松到手了吗？
5: 爹，妹妹糊涂啊，种出了高产粮食，怎么能分给那些贱民？有了粮食，这天下还不是咱们裴家说了算？
17: 多跟你妹妹学着点，别总盯着眼前这点三瓜两枣。你妹妹这么做自有她的深意。
5: 妹妹有什么深意？
18: 其实我也不知道，最近越来越看不透这个女儿了。不过她有多恶毒我还能不知道，她肯定还有更长远的打算，比如许以小利收买人心。不得不说这一步很成功，连沈凌轩这个大将军都已经被他收买了。难道他根本不满足于当皇后，他想当皇帝？
17: 女儿杀安王是立威，抢权贵的地是削他们的根基，种土豆是收买民心。这三步走下来，威望有了，民心有了，下一步又会是什么？
5: 若女儿真有如此志向，那我这个当爹的可不能拖后腿，必须全力支持，全力配合。高实在是高。
19: 什么高？爹，你说什么？
5: 儿啊，咱们家就属你最蠢了，干啥啥不行，抢东抢西第一名。以后你妹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别问为什么。
13: 娘娘褒义。
14: 皇后娘娘，快传太医，快传太医！
12: 娘娘为了社稷操劳过度，竟然累晕了。娘娘忧国忧民，鞠躬尽瘁，臣等惭愧。
20: 差点真的被你们气死过去。
21: 零，检测到宿主名声持续上升，当前声望值幺八号任务目标，请立即纠正。
15: 我都是按照你说的做的，剩下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这能怪我吗？
21: 嗯，宿主说的有道理。
15: 本来就是。
21: 系统正在重新评估任务逻辑，评估中，评估失败，系统陷入逻辑循环，系统已崩溃，
22: 正在重启。
15: 不是吧？
23: 皇后娘娘只是劳累过度，需要静养。
4: 娘娘都是为了那些百姓才累倒的，娘娘太不容易了。
24: 怎么？秦义士，给钱给钱！
5: 皇后娘娘可真厉害，臣自愧不如。
17: 皇后娘娘真厉害。
4: 您是操劳过度，外面的百姓也跪了三天三夜给您祈福。
15: 我决定了，明天一早就去抢几个小孩来吃，真的抢，这次来真的。
21: 系统重启成功，当前恶名值也任其极端措施。
25: 系统，跟你商量个事儿，我们能不能不要看过程，只看结果？只要最后我是妖后沈凌于成功造反，不就行了吗？
26: 新任务目标，以任何方式达成妖后结局，逼迫沈凌阳造反成功，过程不限，手段不限。谈判成功，明天重新开始。
18: 你听说了没？上次皇后娘娘抢地，沈将军把京城周围所有的地都给皇后了。我还以为沈将军就是个莽夫，没想到他这么不简单啊。
27: 他早就看出风向不对，知道皇后娘娘抢地是要种高产粮食，把所有地都给了皇后娘娘。这下子他倒是成了分土豆最多的人了。
28: 都是同朝为官的同僚，他怎么不知道给咱们通口气？
17: 哼，通口气，这种好事换你，你透露吗？
5: 诸位大人早啊。
27: 沈将军来了，听说将军府上土豆都堆满了。
5: 这都是托皇后娘娘的福。
17: 将军是不是早就知道皇后娘娘的打算？不然怎么会把所有的地都给裴家？
27: 沈将军，
5: 咱们同朝为官这么多年，你要是有消息，好歹也知会兄弟们一声啊。你看现在，就你一个人发财，咱们都只能看着。
1: 这些酒囊饭袋，整天嘴里喊着土豆高产，天下百姓有福了。可实际上呢，他们压根儿没想过，真的让土豆成为大梁朝家家户户都能种得起、吃得上的粮食。他们想的是把土豆当成奇货可居的商品，囤积起来，待价而归，用来谋取暴利。到时候土豆的价格被炒到天上去了，百姓照样吃不起，他们依旧会饿肚子，依旧会卖儿卖女，依旧会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依旧会在饥饿中闭上眼睛。但不知道怎么的，心里忽然浮起一个念头，裴远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他一定料想到了今天，他一定早就看穿了这些人的嘴脸，一定已经有了对策。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帝年幼，说皇后娘娘垂帘听政，总理朝纲，百官听命，不得为止，钦此。
25: 以后朝会本宫就在这儿听了。按照常理，这些大臣会义正言辞地搬出祖宗家法，以死相见。
2: 皇后娘娘英明，陛下年幼，正需要皇后娘娘这样有魄力的人主持大局，臣附议。
3: 臣等附议。
25: 不是，你们好歹象征性的反对一下。你们这样我很没有成就感啊。
6: 啊，皇后为什么在看我？难道是在等着我表态？
7: 皇后真好啊，还知道问我的意见，不像有些大臣觉得我年纪小就不把我当回事。
6: 皇后，你要不要坐前面一点？
7: 朕觉得帘子太厚了，你看不清楚。
25: 救命啊，这个小皇帝也是指望不上了。
7: 我已经天天让那些大臣给他灌输帝王心术了，可他愣是一点心眼子都不长。
25: 不用，本宫眼神好得很。
7: 啊，这个男主到底怎么回事？
6: 不是不是，按照原著剧情的人设，沈凌霄不应该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垂帘听政的人吗？
7: 他应该义正辞严地痛斥我祸国殃民，然后被裴崇训打压，被贬出京城，从此走上造反的道路。
6: 赞许个屁，他肯定是在酝酿一个更大的大阴谋。
7: 对，一定是这样。
25: 有事启奏，无事退朝。
2: 启禀皇后娘娘，陛下，京郊土豆丰收一事，臣已写成详细奏章，条分律析，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种植。
6: 怎么又是土豆这茬啊？
2: 臣愿意亲自督办此事，为娘娘分忧，为陛下解劳。
1: 户部侍郎是什么货色，我能不知道？推广，分明是想拿到推广的权利。
5: 土豆到了他手里，他先用土豆赚得盆满钵满，再去推广，谁能说他什么？
8: 小皇帝是指望不上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裴远身上。
2: 臣也愿意担此重任，臣熟悉农事，与百姓打成一片，定不辜负娘娘厚望。
9: 臣附议，臣愿立军令状，三年之内，不，两年之内，让大梁朝家家户户都种上土豆，户户有土豆，家家有余粮。臣也愿意，臣精通农事。
6: 土豆土豆土豆啊，土豆这个坎是真过不去了是吧？
2: 启禀皇后娘娘，陛下，土豆易于保存，饱腹感强，不惧长途运输，实乃天赐的军粮。臣建议作为军粮储备，让边关将士有力气杀敌。臣愿负责此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8: 朝廷每年的军粮一大半不都进了他的口袋，整个朝堂没救了，全是一群自私自利之徒，没有一个好东西，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这些人以后说不定还会名垂青史，被后人当成忠臣良将顶礼膜拜，想到这里都想造反了，把这群人全砍了，一个不留。但大梁还是有点希望的，裴渊还是能指望一下的，这个女子或许能成为改变一切的那个人。
6: 嘿嘿，
15: 这种利国利民的好事，我必须坚决反对。
25: 不行。
10: 这是为何？土豆推广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25: 土豆是本宫种出来的，本宫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11: 可是娘娘，
25: 轮不到你们来替本宫安排。本宫的话不好使，本宫说不行就是不行，谁有意见？
15: 我吧，恨我吧，觉得我是个独断专行、蛮不讲理的妖凤。
12: 看来裴元已经看出那些大臣的心思了，他不是不懂，他是太懂了。他一眼就看穿了，却拒绝了所有人。土豆不尽快推广也确实不行，边关百姓和将士们已经撑不了多久了。裴元要是把土豆推广的事交给我就好了，我有把握办好。我有100种方法让土豆真正落到百姓手里，而不是被那些奸商和贪官当成敛财的工具。
1: 可以用军队押运，可以用军法处置，谁伸手就砍谁的手。
12: 但不知道裴元到底是什么心思，他是跟那些大臣一样想囤积狙击待价而发，还是另有打算？他刚才的拒绝到底是真不想给，还是只在试探？
27: 皇后娘娘，老臣冒死进谏，土豆乃是救命的粮食，关乎天下苍生的生死，娘娘若是将它囤在库中不肯推广，岂不是置天下百姓于不顾？老臣恳请娘娘以天下苍生为念，将土豆交出来，让百姓得以活命啊。
2: 李大人说的对，土豆乃救民之物，娘娘不可私藏。
9: 臣等也是为了天下百姓着想，请娘娘三思。
12: 果然土豆能带来的利益太大了，大得让这些人都红了眼。他们不愿裴家独吞，只要土豆流出来，人人都能分一杯羹，凭什么好处都让皇后一个人占了？
2: 娘娘若是不肯，岂不是要让天下人寒心？
15: 对对对，我就是不顾天下百姓的生死，我就是要把土豆烂在库里也不给别人，把这个妖后当到底。
3: 大逆不道，天理难容。
15: 说什么都不可能交出去的，还得把这些好官一顿打骂才够味。那
13: First blood，
25: 老东西，你以为你年纪儿本宫就不敢打你了？在本宫面前倚老卖老，谁给你的胆子？
27: 你犹如斯。
13: Double kill，killing spree。
25: 老东西还敢废话，本宫给你脸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还拿天下百姓来绑架本宫？你当本宫我不知道你们那些蝇营狗苟的心思？不就是想要贪本宫的土豆吗？本宫就算是放在库房里放烂了也不会给你们，本宫宁愿喂猪喂狗也不会给你们一粒。
15: 来吧来吧，继续指责我啊，把妖后祸水的帽子一顶顶扣上来，然后我就可以继续打继续骂，把这妖户人设坐实坐稳。
25: 听清楚了没有？不是这些大臣都没有骨气的吗？都被打脸了还能一声不吭？
15: 大概是我的嚣张跋扈把他们都吓懵了。
25: 你们都给本宫听着，这大梁朝本宫说一就是一，谁敢给本宫扯二，本宫就让谁死。
12: 打得好啊，打得好啊，今天裴远替我出了这口气，我心里痛快极了。
25: 不是沈凌霄怎么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15: 啊？我这个妖妃当堂掌瓦一心为民的臣子，不顾天下黎民的死活，男主心系百姓不应该生气吗？不应该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祸国殃民吗？难道是打一个还不够？
25: 看来我得多打几个才能激怒沈凌霄。
27: 娘娘，臣等只是想为娘娘和陛下分忧，娘娘为何
13: Triple kill。
25: 为本宫分忧，本宫看你是给自己分忧吧。
13: Quadruple
25: kill， 大哥没看清都是谁的脸。
13: Ace，
25: 啊这。
18: 刚才看女儿打百官，心里还挺爽的。
27: 哪里知道巴掌还能落到我脸上来呀？
25: 不过，手好疼。
18: 哎呀。他打完我以后眼眶都红了。 他心里其实也难受，比谁都难受。
17: 女儿打自己也是没办法的事，为了在朝堂上立威，为了裴家的将来，他这是大义灭亲。
25: 这什么眼神？
4: 对了，还有他，
25: 这可是男主最不能错过的人。
14: 这骄后，
25: 不是这个男主
12: 打得好，这一巴掌打得太好了，
25: 巴掌都打到脸上了也无动于衷，真的这么能忍吗？
12: 我明明手握重兵，却不知道整顿朝堂，一天天就知道忍，就知道退，就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眼睁睁地看着大梁朝从根子上烂掉，看着这些蛀虫把国家蛀空，这一巴掌我受之无愧。
16: 娘娘打得好，凌霄记下了。
25: 记下了，
15: 懂了懂了，沈凌霄把这笔账记在心里了，以后一定会报复。男主
19: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0.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这是网络穿越剧《祸国妖妃》第二集，我有跟你们一起看，其实它的内容还不错。我就是看了第一集以后，我觉得诶，它其实还蛮适合，就是在各个时段都播一下。这个早上九点播的那个是早上的节目，所以就是不是我们晚上的节目这样子。那相对来讲，早上收听的呢也会来听晚上的节目，因为第一集跟第二集要连贯呢。
2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 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21: Station Sponsor。

0: 祖玛能屈能伸，卧薪尝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好好好，太好了，这样才对嘛，这样才符合原著剧情嘛。啊，
1: 给美人一巴掌，一个都没落下。
2: 今天这把稳了，相信要不了几天，我不顾百姓生死，宁愿让土豆烂在库里也不给百姓吃的事就会传出去，到时候我就是史书上一臭袜的毒妇。完美，太完美了。
3: 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了，一个妇人怎么敢如此，怎么敢在朝堂之上张贬大臣，这是何等的荒唐，何等的无法无天，
4: 有辱斯文，简直有辱斯文，从未有过这等奇耻大辱，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5: 裴大人，皇后是您的女儿，她连您都打，这算什么？这是大不孝啊，您就不管管？
6: 皇后连本相都打，不正好能说明皇后心中无私，一心为天下百姓着想？有这样的皇后是大梁之福啊。
7: 沈将军，您手握重兵，怎么能忍这种气？传出去脸面往哪儿搁？
8: 看来娘娘打得还是太轻了，诸位到现在还不知道错。
6: 得赶紧回去给元儿造势，今天元儿为百姓掌国百官，这件事传到百姓耳朵里，百姓那还不得感动死。
9: 话说昨儿个早朝，咱们皇后娘娘居然在朝堂上掌牙百官，诸位可知为何？
10: 怎么皇后打大臣？
11: 真的假的？这也太……
10: 听他说完，听他说完。
9: 万民救命杨良，贪官私吞谋利，
10: 皇后娘娘辛苦种出的土豆，他们也想拿去谋利，简直丧心病狂。朝中不少官员只顾自身私利，全然不顾普通百姓生计，如今连饱腹的粮食都要被权贵掌控，完全不顾百姓活路。
12: 皇后娘娘才是真正心系百姓的人呐、
10: 啊！有皇后娘娘在，我们就有盼头了。
13: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2: 昨天我阻止了百官推广土豆，还掌鼓百官，个个敢怒不敢言，心里自然恨死了我。不过这离天怒人怨、遗臭万苦还远得很。想了很久，我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14: 青黛，
2: 娘娘，你要想打人，让奴婢上就是了，何必亲自动手呢？
1: 青黛，本宫想吃折耳根。
2: 折耳根？娘娘，什么是折耳根？
1: 一种野菜，你传令下去，本宫只吃西南那边的，要新鲜的。
2: 好的，娘娘，奴婢立刻让人去找。
1: 等等，不许给他们钱。
2: 啊，不给钱？不给钱，娘娘这是折耳根换粮？
1: 对，不给钱。本宫是皇后，吃他们点折耳根是他们的福气。给他们点土豆吧，就当是赏赐了。百官想推广种植土豆，我偏不，我就要拿土豆去谋私，满足口腹之余。看看杨贵妃根本不爱吃荔枝，爱吃的是唐玄宗，最后却是杨贵妃被骂了几千年。给土豆，现在我主动要吃折耳根，劳师动众从钱拿挖来，老百姓不得骂死我？完美，去吧去吧，赶紧去办。
2: 一斤土豆够一个成年人吃一顿饱饭，几十斤土豆够一家人吃好几天，娘娘这是在给老百姓送粮食啊。娘娘这是又要搞什么名堂？
6: 元儿啊，爹其实不疼的，你不要再哭了，你看看眼睛都哭红了。
15: 爹知道你昨天打爹都是为了大局着想，爹不怪你，爹也不疼。
16: 女儿哭成这样，肯定是为昨天打我一事，真是至纯至孝，这样的人当老皇帝怎么了？
2: 裴重训，你是奸相不是脑补怪啊。
17: 听说了吗？皇后娘娘要吃折耳根。
18: 折耳根？那是什么东西？
9: 黔南的野菜，为了吃一口，就让官兵劳民八百里，快马加急去黔南挖了送来。
18: 就为了吃一口野菜？这也太劳民伤财了吧。
19: 皇后娘娘果然跟她爹一样，不是什么好东西。
20: 我刚才还听酒楼说书的说她长牙百官，以为她是个好的，现在看来都是装的。
21: 可不是嘛，这天下刚消停几天，她就开始作妖了。
18: 听说还要用八百里加急，那得浪费多少马力啊。
20: 就是为了她一口吃的，老百姓得跑断腿。
16: 这皇后比前朝的昏君还过分。
2: 外面的人都在骂娘娘呢。
22: 对对对，就是这样。骂我，狠狠地骂我。
1: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20: 皇后娘娘要吃折耳根，你们都去挖，挖不到的治罪。
17: 快快快，皇后娘娘要吃折耳根，挖不到要打板子的。
23: 老天爷啊，这又是什么新花样啊？咱们这穷乡僻壤的怎么就得罪了皇后娘娘呢？
24: 当家的，你说这皇后娘娘怎么就想吃咱们这破野菜呢？
15: 谁知道呢，贵人们的心思咱们哪猜得透。赶紧挖吧，挖不到可是要打板子的。
17: 这日子没法过了，咱们整天挖折耳根就没时间种地，荒废了自己的田地，不是要饿死了吗？
15: 可不是吗，这不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吗？妖后，真是妖后。
18: 谁知道官兵会不会真的打板子。
15: 咱们这些穷老百姓命不值钱，死了都没人收尸。
20: 等等，你的土豆。
15: 啥？土豆？
9: 皇后娘娘发话了，一斤折耳根换一斤土豆。
18: 土豆？那可是皇后娘娘种出来的高产粮食啊，整个大粮朝谁不知道土豆？一亩地能产上千斤，够一家人吃好几个月。 本以为这粮食只会捏在贵人手中，没想到现在挖折耳根就能换。真的假的？
9: 皇后娘娘的命令还能有假？赶紧把折耳根交上来换土豆。
17: 天啊，真的是土豆，这么多够吃好几天了。
12: 老天爷，我不是在做梦吧？
23: 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是好人啊，她是心疼咱们啊。
20: 可不是嘛，一斤折耳根换一斤土豆，咱们挖一天就能换几十斤土豆，
12: 够一家人吃个把月了。
17: 皇后娘娘这是变着法子给咱们送粮食啊。
18: 皇后娘娘为了吃一口折耳根，折腾了黔南老百姓不得安宁。
4: 岂有此理。
20: 将军，将军，皇后娘娘又开始作妖了。
18: 作妖？
20: 对，皇后娘娘为了吃一口折耳根，让官兵去黔南逼老百姓挖野菜。
4: 一斤折耳根换一斤土豆，挖不到要砍头。
20: 这不是劳民伤财吗？这不是祸国殃民吗？将军，你说句话呀。娘娘这般劳扰黔南百姓，我等戍边将士岂能坐视不管？
15: 原来这才是裴元的后手，你不懂。
20: 将军，末将哪里不懂了？
15: 你只看到了折腾，但你有没有想过，整个过程中老百姓到底得到了什么？折耳根漫山遍野都是，老百姓挖一天能挖几十斤，一斤折耳根换一斤土豆，几十斤土豆够一家吃个把月了。而且土豆是高产粮食，老百姓换回去往地里一种，那就是能让人吃饱的口粮。你觉得这是劳民伤财，还是在给老百姓送粮食？
18: 这哪里是祸国殃民， 这分明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对老百姓好。
20: 可是将军，皇后娘娘为什么要这么做？她直接给老百姓发粮食不就行了吗？何必搞得这么麻烦？
0: 如果皇后直接给老百姓发粮食，朝中那些权贵会怎么想？
3: 我会想，皇后拿这些粮食收买人心，裴家是不是想干什么？
5: 是不是想造反？是不是想废帝自立？
20: 所以皇后娘娘才用这种方式，表面上是在劳民伤财，实际上是在给老百姓送粮食。
3: 我本来以为大梁朝是没救了，可自从裴运开始折腾，事情似乎在慢慢改变。如今这一招下来，那些想囤积居馆哄抬粮价的奸商权贵也翻不出风浪了。
0: 因为粮食不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分散到了千家万户。可是粮食有了，百姓还没有地。
7: 下一步只怕裴渊就会想办法解决百姓无地可种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他能想出什么办法
0: 来解决这个历代王朝都难以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
8: 前耳根认出土豆。
20: 诸位细品，裴渊此举用意颇深，绝不是一时兴起。
8: 正是，满城都在揣测他的心思，兄台可有高见？
20: 这怪东西到底是什么？皇后怎么这么喜欢，竟舍得用土豆去换？
8: 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有一股怪味儿？
4: 不行不行，实在吃不下去。
20: 但吃不下去也要吃，因为这是皇后喜欢吃的，京城最时尚的东西就是皇后喜欢的东西。
8: 你连皇后喜欢的东西都不吃，你还算什么权贵？
20: 吃着吃着好像没那么难吃，再吃竟还挺好吃。
8: 我要折耳根，给我留点啊，我也要一份。
25: 哎呀，我们这里也有特产啊，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被皇后娘娘钦点啊？
8: 就是就是，我们彩云之南的君子天下第一，皇后娘娘怎么不吃？我们天府之国的辣椒也香啊，我们岭南的砂糖橘才叫美味。
26: 本宫要吃彩云之南的君子。
8: 天啊，这破天的富贵总算是轮到我们了。
4: 快快上山采君子。
26: 本宫要吃天府之国的辣椒。
13: 皇后娘娘圣明，我们天府之国的辣椒天下第一。
26: 本宫要吃岭南的砂糖橘。
25: 皇后娘娘还记得我们岭南，皇后娘娘万岁。
2: 我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应该已经够劳民伤财了，还不知道民间都是怎么传的，要再来点更猛的。
1: 清代传本宫的命令。
2: 娘娘请说。
1: 从今天起，全国百姓进行开荒，把老百姓强行迁到人口栖息的地方去强制开荒，谁敢不去抓起来。
2: 娘娘这
1: 什么这，快去传令。
2: 强制迁移，强制开荒，这不就是暴政吗？老百姓肯定要骂我，肯定要恨我，肯定要造反。
26: 完美。
18: 娘娘，这不是折腾老百姓吗？
27: 是啊，老百姓。
28: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P FM 19.1 Mr. Minde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这一部网络穿越剧《祸国妖妃》呢，就是也是一个现代人穿越到古代，然后他的剧本呢就是恶毒女配这样子，他只要让所有人都咒骂他，他就可以回到他原来的时代。所以呢，他很努力的在古代做一些天怒人怨的事情，结果没有想到，诶，在古代呢，反而这些天怒人怨，我们以为啦，在他们那边呢，居然给了他们一个新的气象。
18: 在故土生活了几代人，突然让他们迁移，谁愿意啊？
25: 这肯定会激起民愤呐！
2: 对对对， 就是这样，反对我，骂我，让我看看你们的骨气。
1: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6: 谁反对，谁就去跟安王作伴。
2: 算了，朝臣不反对，老百姓总会反对的。
20: 什么？让我们迁移？凭什么？我们在老家活得好好的，凭什么要搬到那些鸟不拉屎的地方去？
25: 我们不走，死也不走。皇后娘娘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呀、啊！
3: 妖后，果然是妖后。
2: 对对对，就是这样。骂我，恨我，造反！
3: 皇后娘娘，臣愿意为娘娘分忧，去全国各地督办开荒之事。
2: 你要去督办？
3: 是。娘娘深谋远虑，一心为社稷，但地方上肯定有人阳奉阴违，臣愿亲自督办，确保娘娘政策落到实处。
2: 不是，你一个男主角，你去给我办这种事儿？你是来造反的，不是来给我当跑腿的呀？男主这么做肯定有生物，
1: 表面上是附和我这个妖后，降低我的戒心，让我以为你已经躺平摆烂了，但实际上大概是想要借此去民间传播我的恶名，为将来造反造势。对，一定是这样。
2: 不然他一个男主角怎么可能甘心给我当跑腿的？啊，不愧是男主，果然深谋远虑。他要帮我传播恶名，那我当然要成全他。他早造反，我早解脱。
1: 好。沈将军，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干。
3: 想不到裴元竟然如此信任我。娘娘放心，定不负娘娘所望。
2: 赢了！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完成任务，回到现代，坐在麻将桌上大杀四方。
3: 土地兼并是大梁朝最大的顽疾，权贵们占着良田千顷，老百姓无地可种，只能当佃农，种出来的粮食大部分有交租，我嘴里多少他嘴里能剩多少。
0: 地方官必须给他们上地契田契，胆敢为难老百姓，直接把官职撸了。我一定要帮裴院一起匡扶大梁。
20: 爹，你看妹妹，她居然用沈凌霄那个外人，都不用我。
10: 爹，你有什么用？
20: 爹，你这是什么话？我可是他亲哥。
10: 哼，亲哥，你除了会抢地、会跋扈、会给你妹妹添乱，你还会什么？
3: 我确实只会抢地、跋扈、添乱。
10: 为父告诉你，你妹妹现在做的这些事都是为了咱们裴家。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赶紧去读书，长长脑子，别整天只知道抢东抢西。啊，
20: 爹，我明白了，我这就去读书。
10: 这个儿子干啥啥不行，抢东抢西第一名。

0: 要不是有我这个当爹的在后面兜着，早就被人砍死800回了。
1: 啊！这都写的什么？怎么这么难懂啊？这些字我都认识，怎么连在一起就看不懂了呢？啊！

0: 我出师了，爹，我出师了，我要去帮妹妹。
1: 你确定？
0: 确定，我现在已经脱胎换骨了，保证不给你和妹妹。

0: 哥，你去吧，记住，一定要让老百姓开荒，谁不配合，你就……
1: 我知道，我知道，妹妹你放心，哥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2: 看来裴章已经迫不及待想打着我的名头去作恶了。
0: 我就喜欢这种坑妹的好哥。
3: 你记住，你现在代表的是你妹妹，你的一言一行，老百姓都会记在你妹妹头上。
4: 嗯，
3: 你就老老实实把事儿办了，别惹事儿，别抢东西，别欺负老百姓。
4: 知道了，爹。驾。
5: 奸臣的儿子，狗腿子！
6: 去！来人，把这几个刁民，
7: 不能发火。我现在代表的是妹妹，绝对不能露出本性，让老百姓骂妹妹。要喜怒不形于色。
1: 你们看，你们现在住的地方，地都被人抢光了，
8: 你们连地都没得住，怎么活下去？但你们要是迁移到那些人口披稀的地方去，那里的地都是你们的。
1: 朝廷会给你们提供土豆种子，保证你们在路上有吃的，以后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不会再饿死。
8: 真的给我们土豆种子？
1: 真的，我裴章说话算话。
9: 故土难离啊，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几代人，哪能说走就走？
8: 留在这里，你们只能给权贵当佃农，种出来的粮食大部分都要交租。但去了新地方，地就是你们的，粮食也是你们的。
10: 当地官府会妥善安排你，保证三年内不收任何杂税。你们自己算算，哪个划算？
5: 我走，
11: 我也走，
12: 我也去。
1: 原来办成事的感觉这么爽啊！妹妹要是知道了，肯定得夸我。
13: 表面上是强制迁移，实际上是给老百姓找活路。你胆敢欺压百姓！
8: 将军，我错了，饶了我吧！
1: 表面上是劳民伤财，实际上是让老百姓填饱肚子。黑人真的是好手段啊。
8: 老天爷，这是真的吗？这么多全是我们种的，够吃一年了。皇后娘娘是活菩萨。
11: 活菩萨，活菩萨。

0: 人呢？人都去哪儿了？
1: 老爷，他们都去开荒了。
0: 开荒？他们哪儿来的荒开？
2: 宫中传出消息，皇后娘娘下旨说了，谁开的荒地就是谁的。那些佃农们都带着妻儿忙着赶去开荒了。不仅是我们这儿，其他几位家中的地里也都没人了。
1: 别走别走，地租降三成。五成五成。七成。
0: 白种，白种行了吧，不收租了。
3: 白种也不种了，我们自己有地。

0: 凭什么得到妹妹的重用？沈将军，辛苦。裴公子客气了，为朝廷、为娘娘效力，谈不上辛苦一说。裴璋居然主动跟我招呼，还这么客气。太阳今天也没从西边出来啊！将军，裴璋是不是吃错药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友好？
1: 定然是皇后娘娘在约束裴家人了。
2: 看来皇后娘娘确实是想要裴家改过自新啊。
3: 娘娘，沈将军与裴公子已经回京了。

0: 这么快，知道了。
1: 哥把开荒的事儿给你办成了，你看哥厉不厉害？
0: 办成了，
1: 办成了，全国各地开荒如火如荼，老百姓迁移的可积极了，而且有些地方都不用官府强制，老百姓自发的就去了。
0: 积极，自发。
2: 嗯，不对啊，按照我的剧本，老百姓应该反抗正激烈，骂他是妖后，然后造反才对，怎么还自发的去了？
0: 你确定老百姓是自愿去的？
3: 当然确定。
1: 妹妹，你不知道，老百姓到了新地方，开荒种土豆，吃饱了肚子，慢慢把房子也建起来了。
2: 完了完了，这剧本不对呀！
1: 现在他们比谁都想去开荒，全国各地开荒的热情空前高涨。
0: 你到底都干了什么？
1: 只要答应去开荒的人，我不仅承诺给他们发放盘缠，还给他们干粮，而且他们开荒出来的地三年年不收税，
4: 到了后地方后，官府还会帮忙他们搭建住所，并且给足三个月的粮食，帮助他们安顿下来。京城这边每一年就会有钦差到民间巡查，如果有人抢百姓开荒的地，一旦被钦差发现，地方官也一并撸了，看谁敢官官相护。
0: 你不应该用武力手段强制他们开荒吗？你怎么给他们好处啊？
5: 妹妹，我现在已经不是莽夫了，我知道讲道理解决问题。
6: 讲不通道理，就有利益打动他们。
7: 你放心，我以后都不会干那些事儿，影响到你的名声和布局。
0: 哥，这些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3: 不是啊，是爹提点我的。爹说，妹妹你这么安排肯定有深意，让我好好领会。
7: 我就领会了。
8: 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FM 19.1 Listen to th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这个网络穿越剧《祸国妖妃》还真的蛮精彩的。今天时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好啦，嚟到星期六晚啦，咁今日咧就系九月第一个礼拜六嘅9点钟啊，咁我今日咧有个好新嘅配搭，咁啊新配搭之余咧，亦都有位我好耐冇见佢嘅靓女，咁我哋有麻薯
1: ，Hello， 系麻薯，
0: 系啦。咁另外咧，我哋有新朋友啦，但系佢原来咧都曾经上过嚟我哋四 E B 中文组嘅另外一个节目啦。不过今次系第一次上嚟我哋榴莲俱乐部嘅，咁你自己介绍你自己啦。
2: Hello， 我系 Ken 啊。咁啊喺 YouTube 度咧有做一啲广东话嘅 F1 内容咯。咁啊个 channel 叫做 F1 九 up。
0: 啊！我哋总之唔讲粗口就得啦。佢个狗即系
2: 狗扯个狗啊，
0: 狗扯个狗，
2: 唔系粗口，唔是粗口。
0: 狗云喂个狗，
2: 系啦。
0: 咁啊，好啦，咁啊，嗱，今晚咧就两女一男啦。咁啊，又唔系个嬲字，唔知咩字嚟噶。但 anyway， 咁啊，首先我好高兴见翻啊个马舒啦，真系好耐冇同你拍过啦。咁啊，我哋 update 下大家先啦。大家呢排做紧咩？咁啊，我知道阿麻薯就啱啱去完呢个旅行喎，咁所以啱下两部分咧，我哋就有你会同我哋讲下你嘅旅行。
1: 系啊，所以我先至消失咗咁耐，就系为咗带多啲吓更精彩嘅内容。
0: 啊，多谢晒你喎。咁啊，嗱，阿 Ken， 你今次第一次嚟啦，嗱，咁啊，头先佢讲过啦，佢系做一个 F1 嘅 YouTuber 啦，有自己嘅 channel 啦，佢今日咧就一身嘅装束咧，就一定知佢一个系汽车迷啦。咁啊，亦都睇得出佢系应该系法拉利车队嘅车迷嚟噶嘛。
2: 系啊，好遗憾地系啊。
0: 点解遗憾咧？虽然今年嘅成绩好似一差少少。
2: 今年啊，问
0: 题。即系我哋讲今年啦，暂时个成绩好似
2: 唔系今年啊，问题。
0: 好似系咪而家排紧第三啊？佢嘅赛车手嗰、那个第三嘅赛车手系法拉利，
2: 应该排咗第二嘅，但系问题就系、是、
0: 夏美顿啊嘛，系咪啊？
2: 夏美顿而家排紧第二嘅，
0: 排第二。哦，我以为 Russell 系第二添。
2: 就是不是、
0: 哦、
2: 我记得。
0: 哦 ,ok, 不紧要。咁等你一
2: 阵。而家我数第二喎，我想买喎。
0: 是啊，而家我等你 update 个资料先。好啦，咁一阵间呢我哋就会有一个 section 呢专系俾阿 Ken 呢就讲佢个 F1 嘅 channel 啦。咁又讲下点解佢会鍾意揀 F1 啦。咁首先呢个时间我哋又讲下近期大家做緊啲乜嘢先啦。咁不如由嘉宾阿 Ken 你讲先啦。除咗你成日要拍片啊要搞你个 channel 之外，其实你平时做啲乜嘢嘅呢喺度。
2: 啊！我近期咧，除咗搞 F1 嘅 YouTube 之外咧，其实我就用一个好平嘅价钱买一部车翻嚟咧，就而家系唔能够上路嘅，而家法律系啊，法例上唔能够上路。
1: 即系佢冇 RWC，
2: 系啦，冇 Woolworthy， 咁我就要令佢有 Woolworthy 咯，整到佢
1: 自己整啊
2: ！Yeah，
1: 哇！
2: 打算唔系即系
1: 哇！
2: 佢未整好嘅，咁可能都唔能够真系所有嘢都自己整嘅，但系我希望系自己整咯。其实都整咗一半。大本，
1: 你知道我邻居咧都系有咁样嘅，系啊，
0: 即系唔系人人理得嘅咩？
1: 系咯，系一个好专，系好专嘅 hobby。但系佢系买咗架 Porsche 嘅都系，但系咧，
2: 我都想玩啲特别啲嘅，
1: 佢
2: 就唔系
1: 嘅。佢已经搞咗两年几都未有 out， 未 worthy。
0: 咁究竟系点解要搞啲乜嘢先令到佢会有？Roworthy 咧，究竟有啲咩問題令到佢冇 Roworthy 咧？
2: 我其實本身咧，我就有少少高估咗自己架車，就有啲嘢未 check， 就諗住俾人 check 啦，即係俾人驗車啦。點知咧佢我係搞少少嘢嘅，即係如果其實最主要逆驗之前就係清潔啦，我最主要搞，因為本身架車就好多草、好多泥、污糟咁樣，跟住以為清潔好，跟住再佢又換咗個頭燈啦，因為頭燈爛咗，咁我就買咗個殼，跟住換咗落去啦。咁原來咧嗰次咧佢就 fail 咗好多嘢，就係例如咧本身佢有另一邊係行船嘅頭燈咧就好蒙。
1: 啊，係啊，太蒙係唔得。係
2: 啊，咁你要磨翻佢啦。跟住咁我咧就我就 fix 咗佢個漏油問題，就透過換一個叫做如果廣東話咪叫盤頭膠，因為我都係識英文嘅啫。
1: Okay,
2: 我唔係好明。
1: 我已經你講英文講中文，我應該都
2: 唔
1: 係
2: 好明。即係引擎佢頂個蓋，佢有個膠去燒啲油啦。
0: OK。
2: 咁啊換咗佢啦。咁啊原來咧換完之後佢仲要咧，喂你要洗，叫個俾個驗車佬鬧話我點解你唔洗啊？你要洗翻好先得嘅。
1: 即係唔夠乾淨。
2: 係你要洗佢，話即可能
0: 洗個 engine 啊。
2: 洗 engine 个面头嗰啲油渍，因为佢长期漏油嘛，之前咁就好多油渍啊，黐住啲尘啊，黑色啊，掹掹咁一嚿嚿咁喺度，咁就要洗翻干净。
1: 平时洗车都唔会洗到，
2: 一定唔会洗嗰度嘅，你系打开个
0: 车头冚，
2: 系啊，然后搵嘢啡，我都唔知啊，因为
0: 就咁啡就得噶啦咩？得唔得噶？啲机器嚟嘅，定系
2: 我本身所以我本身冇啡咯，咁而家就好冇得唔啡啦，咁架车都出唔到去咁样。 咁唯有可能就係等架車乾咗先著車。咁之後仲有咧就係尾避震，我都冇睇過，原來個尾避震就收咗工啦。
0: 哦，誒咁點算啊？
2: 應該係完全冇咗避，即係冇咗。點講咧？避震有彈弓同埋有個彈弓嗰個 re 上去嘅時候，佢有個令佢慢啲 damping 嘅效果。咁啊冇咗 damping 嘅效果，因為彈弓正常人就唔會收工嘅，咁就要買個新嘅嘢跟住再裝落去咯。咁呢個就可能會，我諗可能會直播做咯，死亡直播咁樣。
0: 喂，咁但我想問一下咧，你架車話好平咁買翻嚟，咁幾平搞要搞咁鬼多嘢咧？
2: 1200蚊。
1: 哦，
0: 咁但係又唔係話好平嘅喎，你搞
2: 平。
0: 你又要搞咁多嘢？我上次买走咗我架车俾另外个 DJ， 我都卖咗3000蚊俾佢，即系朋友价。
2: 其实而家
0: 仲好好噶，仲有得揸好耐下。
2: 仲条胎咯，如果换埋胎，其实真系都系3000蚊，仲都未计我人嗰个要摆乜时间。
1: 你嘅 labor 系啊，
2: 即系我 labor 当0蚊咁，但系可能料钱都3000，其实
0: 系咯。你而家
2: 嗱，
0: 我而家听你讲嗱，要搞咁多嘢啦，要换胎啦，跟住又要换个
1: 避
0: 震啦。
2: Yeah.
0: 喂，呢啲嘢全部都系尘嚟噶，
1: 跟住要俾人嫌弃个漏油个边边，
0: 你去
1: 验车
0: 又要俾钱，验车又要俾钱啦、
2: 啊。验车就一嚿水咯，
1: 都系钱啊。
2: 系啊，
1: 但系其
2: 实
1: 系咩车啊？咩车
2: ？Camry 嘅 Toyota。
1: 哦 ，Camry，
2: 即系摊佢襟啊，即系我新入手就容易处理到啊嘛，同埋零件又多。
0: 阿 Chris 啊，
2: 嗰啲好难搞。
0: 阿 Chris 啊，我话俾你听，我上次卖俾你架车真系好平啊。
1: 系
2: 啊，3000蚊，
0: 我卖俾阿 Chris， 跟住阿
1: 友情价，
0: 系啊，跟住有凉粉话点解唔卖俾我？我话你哋都冇讲，咁啱佢嗰日嚟到我哋开麦，佢讲啊，我咦，我都系真系谂住买，因为咁啱嗰次我妹就换咗架 Tesla， 应该好似讲过俾你听。跟住 Tesla 收翻佢架 Jazz， 同我差唔多年份嘅，我哋两架都系 Jazz，收翻佢架 Jazz 1000蚊，我咁你俾我啦，可能我俾1000蚊你，咁我就3000蚊卖走咗我嗰架啦，得唔得？但我嗰架系我买翻，因为应该好多手嘅，咁我哋睇翻佢个 report， 即系佢应该之前都撞过个后尾嗰度，咁但我揸咗5-6年，我觉得冇乜嘢咯，不过纯粹，咦？咁既然系咁，我梗系要我妹嗰架。年份差唔多，
2: 個殼靚啲先啦。
0: 唔係啊，個殼我嗰個靚啲噶，其實我嗰個架個殼靚啲噶。有呢個
1: 天窗，
0: 唔係有天窗，有呢個有嗰個大包圍嗰啲咁上下嘢啦。咁跟住我入邊套 HiFi 又靚啲啦，有真係啦。咁但係我妹
1: 高啲，
0: 係啦。咁但係我妹嗰架咧叫一手車咯。低温到而家都系佢一手，
2: 至少知佢做发生过啲咩事，问得翻你个妹。
0: 即系唔系咁？你有咩第时买翻出去都好似好啲啊嘛？一手车出去个感觉，
1: 公里
0: 数
1: 可能佢都少啲。
0: 公里数佢少我啲啲咁多啫，因为我揸得多嘅。咁我卖出嗰时都系20万头架车。咁而家我都揸到我妹嗰架都系22万啦，已经系
1: 哇20以上其实都好多咯。
0: 系，但我有朋友话咧，佢哋即系其实呢啲比较好嘅日本车咧，其实揸到30-40系冇问题咯。
1: 系啊，我而家你知我之前我第一架喺澳洲揸嘅车系 Toyota 嘅 Orion 大车，然后系好可以揸好耐嘅，应该都系话咁本身系我男朋友阿妈架车嚟嘅，跟住佢系佢买嘅时候应该可能已经第30-40手，跟住佢咧就用5000蚊买俾我，跟住我又用5000蚊买咗俾我个嚟打 working holiday 工嘅台湾 friend， 所以而家可能第6手
0: 都系买翻5000蚊出去，因为你知道啲二手价都几浪噶嘛，都
1: 冇我心谂咁，我问佢咁你 budget 几多？你觉得你要俾几多钱俾我架车？我都差唔多系咁样啦，跟住佢都话5000咯，咁好啊，咁就买咗俾佢。
0: 阿Chris， 我真系买得好平俾你啊！朋友
1: 计睇咗咁多个case 之后，
0: 喂，咁我又想问下，你知唔知佢咧？阿麻薯咧，佢买咗架二手嘅 Tesla， 我想问得唔得咧？买架嗱，我而家又谂紧，我公司有个同事想卖佢架二手 Tesla， 咁我又谂紧得唔得咧？
1: 几多年？
0: 我谂佢都系揸咗，即系而家褪翻落去，我谂系3年前买。
1: 咁应该系好新啦，即
2: 算
1: 系偏
2: 新
1: 嘅啦。
2: 一年都未开始。
1: 系啦，我嗰架系2019年12月出，即系2020嘅车。系咯，30000咯。
0: 喂，咁但系以头先即系唔记得咗啦。好，我之前有冇问过你要买架二手嘅电车要留意啲乜嘢嘢咧？
1: 其实我到而家我都系觉得，其实就系留意翻佢嘅 battery health。
0: 点睇到嘅咧？点样知道
1: 佢揿喺架车度里边系即系
2: 即系睇电话咁读啫
1: ，software 跟住入落去咁样，咁就可以睇到佢嘅 battery health。咁个车主本身声称咧系有 90% 以上嘅，跟住后屘自己再做多次 test 咧就大概85%啦。咁佢点讲咧？可能前后，因为其实做一次 test 都好麻烦嘅，咁可能佢做 test 系可能一年前嘅事啦，咁样咁再折损。
0: 哦，即系唔系自己喺架车随时一揿就卜咁出嚟。
1: 唔系啊，佢要你架车跌到某一个 percentage 以下啦，跟住要一次个就开始。
0: 点样为之跌到某一个 percentage？ 即
1: 系你揸到
2: 插
1: 电
2: 放电嘅时候，好似
1: 电话啲系啦，放到 10% 以下，跟住你就开始揿个 battery health test， 跟住你就系咁，佢就会系咁充到100，咁你又唔可以停噶，中间唔可以话 我太阳能呢个时候平啲，我就继续插，唔得，你一开始咗就冇得俾佢停嘅。咁我哋嗰次就插咗差唔多24小时，咁咧再出嚟嘅嗰个 result 就系最准确咁样咯。咁系我睇翻嗰个啦，睇下内笼有冇啲真系晒到好夸张嘅。物流啊咁样咯，跟住佢其实外壳都花花地嘅，咁我就用呢个嚟讲价咯。因为其实佢唔系话特别锡车，因为佢买车嘅时候，佢小朋友大概都系小学生嘅嗰、那个，咁其实里边有少少小学生用过嘅痕迹咁样嘅，咁、我就再劈佢价。系，Camry 可能上一手
2: 有好多妈咪面啊、贴纸啊，喺某一栋门度，啲妈咪面最黑色噶，我已经清洁晒啦。
0: 喂，咁但系我记得你好似话仲要换胎喎、
1: 啊。哦，嗰阵系咁，其实佢本身
0: 我就 Tesla 换胎，条胎好贵喎。我记得你上次话俾我听，
1: 因为其
0: 实
1: 本身我都谂住佢冇咁快要我。換嘅，即係佢話啊，佢就有提過下，好輕輕咁樣大過。你睇下嗰個賣俾你嗰個人究竟輕輕大過啲咩，你就知佢究竟其實避重就輕緊啲乜嘢啦。
0: 咁你嗰日發覺佢啲乜嘢？
1: 咁我揸由新山 coast 揸到翻嚟Brisbane 嘅時候咧，咁我條胎就開始漏氣咯。跟住但係其實我揸落去冇乜。但好好彩，即系 Tesla 嘅嗰个 system 佢就会 beep 你啦。你条胎漏得有啲快咁样，咁我哋就去去油站啦、泵啦，跟住大概泵完之后，我哋就谂住观察下 monitor 下架条胎点样啦。跟住唔够五分钟，佢漏咗10个 psi 咯。
2: 哦，
1: 所以就即系代表条胎应该系已经穿咗，
2: 应该有窿噶啦，
1: 系应该穿。
0: 即系一条胎有问题啫，嗰次系。
1: 系啦，一条胎。
0: 嗯，
1: 咁但系你换你就成套换咗佢。
2: 但
1: 系
2: 惨钉嘅话，好易补啫嘛。
1: 佢唔系钉咯，佢真系漏气啊！
0: 但我妹咧就系、是、我妹就系两次揸去 Sunnybank Hills 个 shopping centre 咧，翻嚟咧都惨到钉喎。咁所以而家咧佢已经 backlist 咗。
2: 惨钉都唔系咁难搞。
0: 但系唔知点解都要换
1: 换条胎换咗。
0: 系啊，唔知喎。即系唔系就咁，因为唔系就咁补咯。我话吓唔系就咁补胎就得啦咩？我唔知道，所以已经落咗 order， 唔准再去 Sunnybank Hills 佢架车。
1: 搭巴士去。
0: 佢话我唔去 Sunnybank Hills 个 shopping centre 啦。
1: 佢系咪拍过一层嘅嗰一栋某一个位置，大家要小心？定系
0: 唔知
1: 佢、
0: 啊、
1: 拍边都走？系咪佢拍边都走？
0: 我要问下佢。
2: 听过好似我哋我做我住嗰度嘅业主，好似都讲过话，唔知连续惨咗几镬嘅。
1: 哦、
2: Sunnybank Sunnybank Hills。
0: 佢話佢兩次去 Sunnybank Hills 個 shopping centre 都翻嚟條胎都有事咯，咁所以就唔再去啦。
1: 我覺得 Tesla 佢係因為電車本身重嗰啲電池啊咩好重，所以你就要一啲承托力勁啲嘅車胎。
0: 佢都係原廠嘅啫嘛。
1: 哦，係咩？
0: 原廠出嚟嗰條咯，佢都未喐。你喐到？
1: 我系
2: Tesla 条拎大啊，个 size
0: 18系咪啊？18定20？
1: 我系20咯，
2: 所以咪贵啲咯。
0: 系、
1: 因为18其实都会平一半以上嘅，但系我20咧系佢系 low profile， 即系人哋
2: 好薄，
1: 系好薄嗰啲咁样嘅。
0: 哦，所以特别易穿啊。
1: 系，就应该好高科技啩？系咪？系咪？会唔会劲啲嘅？
2: 贵啲，总之就，
0: 总之系
1: 其实冇乜分别嘅，贵啲咯。
0: 系啊，咁所以呢个又系，因为我记得你讲过系贵嘅，我妹系讲过系贵嘅，所以令我少少却步出 Tesla， 即系买 Tesla 嘅。
1: 我咧又冇谂过要啲咁劲嘅，我其实谂住 Tesla 入门啊 ，long range 我够揸噶啦。点知咧就买咗个20寸嘅 performance， 我就自己冇留意到佢真系嗰、那个 维护上要花钱的地方就是那条胎会差咁远，所以可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买 Tesla
0: 嘅。其实但系可以用18寸拎都得，唔一定系。
1: 唔系，即系如果你是普通 Model 3， 唔系啲咩 performance， 唔系啲咩加购、加大佢咁，佢本身最 standard 嗰个咧就平好多咯。
0: 嗯，OK， 我都是平平，你仲系揸翻我个 Jazz。
1: Jazz， 其实 Jazz 我好好奇佢后面咧，咪话嗰个凳可以扮上去，系咪真系成日用到嘅？系咯，系咪成日可以用到？
0: 即系点样？
2: 新年买盆盆吉翻屋企。
0: 我即系你意思摆多啲嘢上去，
1: 即系用嘅 situation
2: 打直咁样去。
1: 系咯，你唔会成用到啊？会
0: 我好少，成日都系拍低晒佢咯，攞晒啲嘢去，系可以嘅。嗰只嗰个凳系可以打直的，
1: 打直系啊。
2: 我唯一谂到就系新年盆，
0: 系啲比较高嗰啲。
2: 但
0: 系
2: 呢度应该好少发生呢件事。
1: 定系买咩？
0: 唔系你去 Bunnings 买花，咪会有机会咯，
2: 有料。
1: 或者系咩 scooter 嗰啲咁嘅单车啊，
0: 系啊系
1: 啦，
0: 可以咯
1: 之类。
0: 咁但系多数都系拍低晒个行李箱，跟住就摆啲。
1: 好似几好玩嘅，其实。
0: 都挺好用的，我自己用了这么多年。
1: 我觉得可以摆狗的，其实。
0: 摆狗？
1: 即是将个 seat 这样扮起了之后。
0: 那因为你只狗大嘛。因为佢嗰只狗好大嘅，因为我以前只狗系松鼠狗，我就问买咩狗咧？
2: 松鼠狗系咯，
0: 但系我松鼠狗，但系都有条安全带俾佢噶嘛，
1: 系
0: 啊，系啊，咁但系佢就系坐喺后边咯。但系呢只大狗就系啦，可以
1: 可以摆成只摆喺里边，因为其实我而家就系搵之前咧，佢系有安全带嘅，但系因为佢有时候太 high 咧，佢会扯甩佢咯。
0: 哇，佢真系好大力嘅。
1: 系啊，
0: 佢只 husky 嚟嘅，
1: 佢系拉雪橇可以拉埋架 Tesla 走，应该可以，我唔知啊。
0: OK， 咁好啦，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听歌同埋听啲广告翻嚟咧。我哋下半场咧就会有阿 Ken 啦，又有阿白雪啦，讲佢哋自己嘅嘢啦。
1: 好。

0: 大家听过是陈柏宇 Jason 和冯允谦 J 峰这一首一起合作的最新 version Up and Down。
1: 恩福 InfoCare 作为澳洲最大并且是最值得信赖的墓园拥有者，在昆士兰有六个园区为你提供服务，在布里斯班北区的奥巴尼溪纪念公园、南区的汤森山和大南纪念公园、黄金海岸的永安园和特威德阁纪念园，还有在 Toowoomba 的纪念花园。我们的多元文化部了解你的习俗，讲你的语言，我们会根据你的需要为你提供度身订制的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如果有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请联络我们，电话是0419752811，0419752811。恩福 InfoCare， 以你的方式尊重生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李恒毅，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0: 气。
1: 耶，
0: 讲啲你知啊。
1: 嗯哼，咩嚟噶？
0: 生活小贴士啊。
2: 好啦，翻翻嚟啦，咁啊，啱啱头先听个歌啦，又听咗我哋啲广告客户说话啦。咁我身边咧仍然有麻雪同埋阿 Ken 喺度嘅。咁呢一部分咧就当然俾我哋嘅嘉宾阿 Ken 啦。咁我揾阿 Ken 翻嚟咧，其实我后来再谂下啊，佢以前应该系嚟过我哋一啲活动嘅。咁、嗯、啊，所以我头先叫佢嚟嘅时候，我都冇话俾佢听个地址喺边啊，我哋接上嚟啦。系啦，咁但系咧，再见翻佢咧，系上次啱啱咧 ，Carla 我哋做呢个三地嘅 Zoom interview 嘅时候咧，就见翻阿 Ken， 咁啊，跟住同佢再倾翻，
3: 系难得出街，
2: 咁、啊、就知道佢，诶、哎，佢而家变为呢个 YouTuber， 咁、啊、不如讲下你而家其实嚟咗澳洲几多年咧？
3: 我第二四年，两年。
2: 两年，好短日子喎、
3: 啊。系啊系啊系啊，比较迟。
2: 融入未咧？究竟有冇咩特别？我同埋想问下，你系咪一嚟就系嚟Brisbane 先啦？定系其实你以前都去过其他地方住過？
3: 我住咗系一嚟 Brisbane 嘅。其实嚟之前咧，已经决定嚟住嘅之前咧，系冇过嚟旅行都冇，好夸张。
4: 好勇敢啊！
3: 系啊，
4: 嗯嗯，但系有啲咩吸引到你？
3: 其实因为个 friend 叫我嚟嘅，
4: 哦
2: ，Andrew 啊
3: ，roommate 啊
2: ，Andrew 啊，我哋 Andrew 都上过嚟我哋度几次噶啦，
3: 系啊，所以因为咁，所以就直接过嚟，我本身喺香港识佢，
4: 口碑唔错，
3: 系啊，喂，阳光与海滩，因为面对住英国同呢度拣，就好似呢度就可以
4: 开心啲啊，
3: 系
2: 咯，我都觉得呢度起码个天气令到你会开心啲咯，
3: 系啊，
2: 因为我有啲朋友喺英国咧，佢哋就话哇个天气。的而且確係令你，尤其是冬天咧，即係個人咧好陰沉啊！即係太早天黑啊，嗰、個冬天好難頂。當然啦，因為係 Brisbane 特別，我哋個陽光好似其實個天氣同香港唔係即係個温差唔係好大分別咯、嗯，只不過係乾濕度，我覺得就分別大
3: 了。冇、嗯、錯，多風啲，夜晚又冇咁熱咯。我諗夜晚熱係好緊要啊、嗯！有時聽到啲 friend 講喺香港話啊，夜晚都話好熱啊，好熱。
4: 卅幾度
2: 唔使聽啦，我哋以前都係咧，你入一翻咗屋企，
3: 要想像而家唔記得咗。
2: 你唔係你係可唔可以唔開冷氣嘅喎？夏天係
3: 咯，
2: 係全日你如果全日星期六日喺屋企咧，你全日開足全日。
4: 我细个戴眼镜嘅时候，你都会可能系会蒙嘅、
2: 啊、
4: 一嗰个出去嗰个冷气嘅地方，同埋呢个室外嗰种感觉咧，你会觉得周身唔自在嘅时候会。但系呢度就完全冇嘅，呢、嗯、度就完全你出出入入好舒服，冇话特别有啲乜嘢特别湿立立嘅嘢咁样，我觉得好舒服。
2: 啲人已经仲要话 Brisbane 咧比较湿立添噶咯，即系个 humidity 比较高。
4: 唔系 Melbourne 咩？我觉得系 Melbourne。
3: 我见有啲人系咁讲，系
2: 啲人话好似话系呢度个 humidity 比较高啲。不过唔紧要啦，嗱，讲翻翻嚟啦，咁啊嚟咗两年啦，咁啊头先我咪后都同你问过你啦，其实你而家系除咗做你嘅网站之外，仲做啲乜嘢嘢嘅咧？
3: 即系有接一啲平面嘅设计嘅 job 啦 ，freelance 咯，但系都有啲系稳定嘅客户嘅，其实都系我 friend 揾嘅，我觉得佢有咩做我就唔做
2: 啦。好啦，咁有咩契机？系啦，咁有咩契机令到你想做呢个 YouTuber 咧？
3: 啊，因为其实咧喺早喺二，我谂疫情嗰阵啊，因为开始嗰阵，我谂疫情系开始有一班 YouTuber 走出嚟噶嘛，咁尤其是 F1 嘅界别都有一系列嘅、有几广东话讲 F1 嘅人啊，咁样，咁我就其实不嬲都中意睇 F1， 同埋之外咧就睇都自问都睇得深入啲嘅，即系会想睇啊几样嘢就系、是除咗嗰两个钟比赛之外啦，就系、是、策略啦，即系几时入去换胎，因为每场 F1 嘅比赛理论上都要入去换一次胎嘅，至少。然后咧就系、是策略啦，然后就系嗰个技术啊。
4: 嗯。
3: 因为其实 F1 我谂可以系可以讲系英国啊，或者系英，我谂系最主要英国最 top 嘅工程师就会想入 F1 嘅一个地方。咁、
4: 哦、
3: 然后佢哋嗰啲研发，有时会睇，我就睇到深入。然后咧我就会订一本，以前好兴订。订一本杂志
4: 嘅咧，啲
3: 系啦，然后就系咁喺度煲嘅咁样咯，咁啊越睇啊越咩啦，然后我就觉得佢哋可能我可以带到一啲其他佢哋冇未必有讲到嘅嘢俾观众，咁、我就过到嚟，其实过嚟又加上呢度得闲啲啦，呢度啲工可能翻两三日咁样，咁我就所以就决定做 YouTuber 咯。
4: 所以其实你话佢技术究竟系边一方面？嗰架车嘅技术。
3: 车嘅技术其实都好多层面嘅，即系例如佢引擎嘅技术啦， 隱形技術其實我哋比較難講嘅，因為其實佢都收埋喺個車嘅入邊。
4: 哦，係一啲
3: 最主要其實
4: 是最機密嘅嘢嚟嘅。
3: 係啦，同埋佢你真係睇唔到噶嘛。但係可能空氣動力學嗰啲就會比較多啲，容易啲揾到資料去講啦。
4: 哦，即係架車嘅外形點樣令到佢更快？
3: 係啦，即係佢可能點樣處理啲空氣啊？
4: 即係好似真係睇緊戲
3: 啊。可能上個星期佢係咁嘅，今個星期佢咁嘅樣嘅。
4: 哦，有少少嘅變化，你就可以留意到佢今日換咗啲咩零件。
3: 係啦，咁我就點講咧？我哋廣東話就始終冇咁多人啦，咁啊一定係拎人哋啲料嚟講噶啦。咁啊，希望就帶多少少分析嘅嘢喺入邊咯。
2: 嗯，但係會唔會嗱？你而家喺澳洲啦，咁個時差都係一個問題喎。你係睇 live 啊，定係睇賽後啊，定係點？因為歐洲同美洲嗰個時間
3: 以前會偷懶嘅，因為其實我發現咧。睇呢啲嘢咧，最好都係歐洲睇嘅，即係歐洲嘅時區咧，係你呢個比賽喺邊度發生，你都會睇到啦。
4: 哦，
3: 同埋 F1 比較多係會喺日頭發生嘅，因為可能即係個日陽光問題啦，唔係個賽道都有足夠嘅燈光，令到佢夜晚可以比賽到啦。咁啊，呢度就辛苦啲。我以前都會偷雞咧，就係美洲啲賽站咧瞓覺嘅。但而家就唔會，因為
4: 煲曬。
3: 今年開始會做直播啊，即係咧喺比賽嘅時候咧。
4: 旁述
3: 系都又唔系真系旁述，但系做类似嘅嘢咯，
4: 即系同大家一齐睇。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4: 几好啊！
3: 我又唔想好似抢人哋份工，唔系即系都唔系嘅，即系好似我想同人哋竞争话，好似真系我都系旁述啦，而系可能就系一齐睇，然后我就讲到啲我睇到嘅嘢。
2: 总之
3: 系
2: 车迷嘅角度去睇
3: 啦，系啦，可能就睇到啲圈速，呢架车要换胎噶咯。即系其实睇到，即系我想话俾你听，其实睇到嘅呢啲嘢。
4: 你睇到条胎啊，定你睇到佢嗰个圈哦圈速？
3: 因为胎都会睇到嘅，但系佢唔会成日都
2: 影住条胎俾
3: 你
2: 睇
3: 噶嘛，有时会影到嘅。
2: 哦，即系你见到佢圈速可能慢咗或者点样就会，
3: 即系好似上场荷兰咁样，你会见到啊，佢换咗胎，佢快成秒几两秒嘅。
4: 我听讲
3: 快几两秒系好多。
4: 佢因为点佢系话佢呢一套胎，佢好多套胎，然后佢又要抽签，先抽签，再攞胎嗰啲，跟住佢又攞咗条胎啦。呢一条胎咧就要系摆左前面。嗰條胎又要
3: 分一套套嘅，的確係
2: 應該係計好曬數㗎啦。
4: 係啦，跟住咧好 specific 地話，換咗呢套之後就會快好多啦。跟住換咗嗰套之後咧，就要點
3: 睇情況啦。
4: 哦，
3: 即係因為同個地下嗰個温度啊，場地嘅温度都緊要嘅。場地温度其實某程度就係算係太陽照射落嗰個賽道嘅 radiation heat 但我呢啲估嘅，但係其實我上 F1 嘅網係有一啲 app 可以即時睇到呢啲嘢，
4: 有啲數據你可以計翻。
3: 咁我喺度話翻俾啲觀眾聽，喂，而家場地好熱度，咁可能就會同埋唔同地方都會有啲場地咧就會比較食頭胎，有啲場地比較食尾胎咁樣。
4: 尾胎係咩啊？
2: 後面嗰兩個，
4: 唔係嗰一套嘅。哦 ，OK，係
3: 啊。咁佢咪點講咧？佢你當一次條胎嗱，你講係啱嘅，一套套胎，佢唔可以淨係換頭換唔換尾或者換尾，
2: 好似我哋咁
3: 可以嘅，
2: 咁就慳錢啦，
4: 補一補咪算咯。係
3: 啦
4: 係
3: 啦，即係呢度都興嘅，呢度都興嘅，因為你買三送一啊嘛。
4: 啊，
3: 係。咁所以你唔會買三條噶嘛，你一第一對對咁換，咁其實不如換係咯，咁即係佢會係咯，你唔會。
4: 我有時候會要前後胎要換，
3: 啊，這個都會
4: 的，咁佢哋 F1 嘅胎係咪都可以前後？
3: 唔可以嘅，同埋佢
2: 同埋計時間啊嘛，
3: 頭尾個 size 唔同噶。
4: 哦 size 唔同，頭胎
3: 窄啲噶，
2: 同埋佢哋一齊一換就四個人一齊
3: 同，呢個係規矩嚟，一齊換嘅。
2: 係啊，
4: 我其實好幻想咧，我想去個做嗰個攞住嗰個 driver 攞住嗰個。
3: 其實你可以去，你可以去澳洲睇下，感受下會有呢啲嘢俾你玩嘅。如果睇 F1 去澳洲，
4: 跟住就攞住嗰個，
3: 有啊，有呢啲嘢玩，
4: 好似好型。
3: 抖好容易扭親手啊！
4: 哦，
3: 因為個扭力好大，
4: 職業傷害嚟
2: 嘅。O K， 喂，咁但係譬如你頭先講啦，而家你都會係 live 咁去睇啦。咁 live 咪好多個鐘咯？
4: 兩個鐘啊！你話頭先。
3: 兩個鐘，
2: 只係
3: 兩個鐘。如果正常就兩個鐘嘅，上場例如上場就我值咗三個鐘，兩個鐘十個。
2: 賽程就兩個鐘嘅，你嘅之前你都會已經喺度講下，跟住之後又會講。
3: 但我成日咧，我成日寫咗時間咧都遲到嘅，咁就咁啊，可能早半個鐘就會開到個 live 咯。因為我成日準備啲嘢，准下就准多咗时间。
4: 有啲赛事系特别长嘅，有啲唔知咩要run 一日。
3: 我谂系有冇意外咯？嗰啲系另一啲比赛嚟嘅 ，F1 唔会嘅 ，F1 就系啊。有一个比赛叫做特别出名，可能叫做勒芒24小时。
4: 啊，系啊，
3: 就真系24小时。
4: 系咁，系咁咋？
2: 头都晕啊！
3: 有三个车手嘅。
2: 诶、hey, ，我又问啲好低能嘅嘢。而家其实 F1 系跑几多个圈噶
3: ？F1 其实跑几多个圈咧，系睇场地嗰个赛道嘅。咁其实有规矩就系话咧，大约系300公里嘅。咁、
4: 哦、
3: 就总之除翻佢几多个圈啦。
4: 哦，咁、
3: 啊、除咗摩纳哥之外，摩纳哥就因为另外佢有个规矩就系可能限两个钟内个比赛，即系有时间喺度嘅，所以都系。但就是其他都是計看300個公里咯。
2: OK， 因為我都有上、你的 IG 啊 YouTube 度望過下你啲片啦。我想問啦，即係除咗係做 live 啦，咁如果其他嘅分析嗰啲片咧，即係你會用幾長時間去做一條分析嘅片，跟住就有幾多時間去 upload 上去，即係會用你幾多時間出一條片咧？
3: 哇！上條片用咗好耐喎，啱啱我今即係係咯，荷蘭找條片我出咗好耐啦。準備好耐，
4: 是因為你拍得耐定係剪得耐？
3: 我想是主要拍得耐，因為其實咧佢好多策略嘅嘢我想講，然後我要 present， 然後我又有一系列嘅新啲嘅圖表想俾大家睇，然後就搞耐咗。我諗夾夾埋埋都變翻我以前嘅三十個鐘、
2: 嗯，
3: 但我曾經試過快起上嚟、嗯，可能講新聞嗰啲片咧，就快起上嚟可能十個鐘。都几唔同
2: 嘅，系啊，真系剪片真系好头痕。
3: 系啊，
2: 有冇啲快？啲人成日话可以用 AI 剪，
4: 吓
2: 又唔
3: 得。
2: 我觉得唔未得咯，即系有啲人系
4: AI 剪，
2: 即系睇
3: 你
2: 咩咯。
3: 要听到我讲嘢，讲到我甩甩咳咳，然后想剪走嗰啲甩甩咳咳啊。
2: 系啊，我明啊。
3: 有时又讲错少少，咪剪走啦。
2: 我成日就
3: 系
2: 做紧呢啲嘢。
4: AI 觉得你讲甩甩咳咳，同你自己觉得嘅
3: 唔
4: 同噶嘛？点
3: 话俾听咩叫讲得甩甩咳咳啫？系咪先？你好难教咯呢样嘢。
2: 你觉得边个环节最花你功夫咧？即系做片，即系做一条片出嚟。
3: 开头一定系剪片嘅，即系喺我，因为我呢个 channel 开咗，我谂由我 channel 应该2015年嘅季前测试开始，即系2月嗰阵咧，就系搵片好难搵、
2: 嗯，
3: 因为你其实要储一个嗰啲 B-roll footage， 因为我哋咧唔可以用比赛嗰啲画面嘅，用比赛画面系出唔到片嘅，因为你偷 F1 啲嘢
4: 系
3: 直接 check 到，一定 check 到嘅。
2: 系啊，佢哋好劲，
3: 一定唔得嘅嘢。我哋所以咧一定咧就
2: 好短都唔得噶。
3: 几短都唔得、
2: 哦。
4: 即系好似迪迪尼咁样嘅佢哋。
3: 我觉迪迪尼，我谂差唔多。
4: 嗯，
3: 因为迪迪尼都可能我见过啲二创，嗰啲咩粗口公主都至少出到先啦，系嘛
2: 、
3: 啊？我真系试过中，跟住就即刻出都唔俾出，佢连红黄标都唔使俾你啊，唔需要俾你啊，直接出唔到你帮我，跟住我就要转左右转做静止嘅画面就可以啦、
2: 嗯。我就试过系、譬如攞只歌垫底咧，咁我梗唔得啦。但系你攞个歌嘅头好短咧，头歌嘅尾好短咧，佢又得嘅。
4: 因为佢好似系十秒以内，
3: 有人讲过呢啲嘢嘅，但我唔驳佢噶。我一用 AI 生成我讲嘢嗰啲 BGM 咧、
4: 哦，
3: 全部 AI 整出，唔会中啊。反正我都
4: 系
3: 唔想咁闷啊，纯粹想即系唔想我讲嘢嘅时候后面乜都冇啫嘛，纯粹啲剪一剪啫嘛。
2: 喂，咁但系嗱，而家嚟咗两年啦，咁即系正所谓咁近城隍庙，你一定会求翻支好签啦。呢两年有冇去 Melbourne 睇赛事先？
3: 四月就去咗第一次。
2: 啊，
3: 系啊，
2: 咁啊，点啊？个感觉？
3: 喂，正喎，方便喎，首先
4: 方便，
3: 超方便啊！
4: 第一个形容词，
3: 唔需要点等车啊！系啦，不过就真系为可能我因为我之前去 Melbourne 之前，我就曾经去咗三次日本嘅零六赛车场。
4: 零六喺
3: 名古屋搭一个中车、
2: 哦、
3: 三重县嘅地方，
4: 系好神圣嘅地方嚟，好似听讲
3: 附近系啊，有个嘢叫做伊势神宫。
4: 哦，系啦。
2: 嗱，咁不如咁啦，既然你有落过去 Melbourne， 又有去过日本啦，一阵间我哋咧呢个讲旅行嘅时候，就留翻呢一 part 俾你讲下，同我哋讲下究竟啊 Melbourne 同埋呢个日本有咩分别啦。咁啊，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又休息一阵啦。咁啊，等阿 Ken 饮啖水，咁啊，转头翻嚟再问下佢，究竟而家嘅赛程系点样样咧？等我哋呢啲普罗大众平啊，可能冇乜点跟开 F1 嘅，都知道究竟发生紧咩事先啊。

0: 大家刚刚听过的 Anson Bean 的新歌终于要唱失恋歌。国泰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的个人化照护服务。国泰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家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fe.org.au。
1: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FIF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澳洲 4EB 电台的流年。

0: 气。
1: 耶，
0: 讲啲你知啊。
1: 嗯哼，咩嚟噶？
0: 生活小贴士啊。
2: 好啦，听完歌同埋听完广告后又翻翻嚟啦。咁啊，我哋身边有自己报名。
3: Hello， 我系马叔。
4: 我系 Ken。
2: 系啊，九噏嘅阿 Ken，
4: 九噏
2: 系啊，系九云伟个九啊，九写个九啊，大家
4: 冇错，
2: 我哋今日唔会讲粗口嘅。好啦，头先又讲过阿 Ken 即系嚟咗 Brisbane 两年啦，嚟咗澳洲两年，咁就啊可以发掘自己一个有兴趣，又佢话俾我听，原来可以开始赚到少少钱嘅 YouTube channel 咯。咁我想问一下，究竟我未试过喺 YouTube 有钱赚，究竟系点样生成你可以有钱赚嘅咧？
4: 佢有一系列嘅 criteria， 然后你可以申请嘅。好似咧，佢早系咪早排咧？早排 send email 话改咗嗰样嘢，但系就唔关我事嘅。总之就系咧，简单嚟，我嗰阵咧，即系上年嘅时候咧，那个要求咧就系1000个 follower， 即系 subscriber 啦。然后咧就系有有几多个咧？有4000个 watch hours 啊，即系，
3: 你
4: 只一年入边咧，嗰啲片咧睇咧有观看嘅时数系有4000个嘅，
3: 4000小时，
4: 系咯，
3: 系咯，
4: 系咯，跟住系咪4000定1000咧？4000好似，系4000，系，跟住然后你就可以申请咯，跟住佢见你正正常常，唔系讲埋啲奇怪嘢，应该都会就会批你咯，跟住就计，然后你就会收到少少由 AdSense 嗰啲钱啦。
2: 咁点样点样俾钱你？即系用
4: 入户口噶咋？
2: 唔系啊，我想问系点样去计嗰个钱嘅多少俾你
4: 嘅？唔系好知啊。总之我听人讲嘅，其实呢啲嘢都有啲黑箱嘅，都听人讲嘅。咁简单嚟讲就系好似计播咗几多粒广告，然后佢就会睇下
3: 边个有冇睇晒。
4: 系咯系咯系咯，有冇睇晒啊？啊，同埋咧，佢有时会 show 出嚟嘅，个后台会 show 出嚟，就系有啲人咧系用 premium 去。
2: 系啦，我想话，我系 premium， 咁你咪冇。
4: premium 好似系100。好似将你嗰嚿钱唔知点样一个 percentage， 好似唔知三成啊，定一半啊，然后就除翻你睇咗几多条片，即系一个月落边，就俾翻你咁样嘅。理论上系多啲嘅，多过你睇广告。
3: 如果我睇，我系作为一个 premium 用户，跟住我睇咗劲多片，咁我分俾你嘅钱可能就少啲。
4: 系啦，好似系。
3: 哦，系咁嘅。咁如果我净系开一个 premium 户口，净系睇你嘅话，我成个月
4: 你直接俾钱我啊！
2: 喂，咁但系
4: 抽水啊嘛？
2: 喂，我哋见到有啲
3: 抽佣，
2: 喂，有啲 YouTube 而家咪有啲 YouTube 咪喺 YouTube 度话叫你可以 subscribe 佢个 channel 俾钱。咁呢啲又系点样情况？
4: 即系点啊？俾钱
2: 即系
4: 啊，
2: 即系
4: 买 subscribe。
3: comment
2: 唔系啊，直情系你要另外俾钱睇佢某一啲 channel 咁
3: 样。哦，系啊，即系会员频道。
2: 系咯系咯，
4: 我都有开嘅，其实就。其实都是 set 权限啫，然后就 set 几多钱啫。咁我都有开嘅，但
3: 然后你俾一啲咩福利你嘅会员咧？
4: 我就净系 show out 嘅啫，我都讲明，我暂时唔系好支持到整多其他啲嘢俾人睇，因为冇咁多时间。
3: 片尾
4: 系啦，我会多谢大家啦。今朝先拍完。
2: 咁但系你而家嘅出片嘅频率有几多
4: 啊？预计其实我想咧，我预计系至少一星期一条片，其实都唔系预计嘅。都真系做到嘅，
2: 咁系算多定算少噶？
4: 算正常啊嘛，
3: 差唔多，差唔多，我觉得差唔多，
4: 就算六分钟，
3: 一个礼拜条片嗰个好劲，
2: 哇！一个礼拜出一条片好劲啊，
3: 好劲啊已
4: 经。OK 啦 ，OK 啦，有时都嫌自己迟啊，不过好托赖就都有时迟，
2: 我都
4: 依都俾人睇啦。
2: 我都即系因为我有正职啦，又要翻嚟呢度剪嘢啦，所以我觉得呢一对我嚟讲，一个礼拜出条片系有啲难度嘅。虽然而家即系啲 apps 剪片已经相对系简单咗，咁但系都仍然要 fine tune 下嘅。好啦，咁啊讲完呢啲剪片啦，嗱，我哋做一个 layman 啊，对 F1 唔系好熟嘅时候咧，咁啊我哋有个专家喺度，我知道咧，嗱，我做因为访问你啦，咁我做咗少少资料搜集嘅，我知道而家排第一呢个系新人王嚟个，好年轻个个。
4: 系啊系啊，如果你再后生啲，你会觉得系靓仔嘅。不过我系啊，
2: 男士
4: 我中意啲老少少嘅靓仔，咁啱
3: 实力
4: 第五名啊。
2: 不如你而家讲下个而家 F1 嘅排名系点样样
4: 咧？F1 咧其实有两个榜噶，一个叫做车队榜啦，
2: 系
4: 就系跟车队，一个就系车手榜啦。咁啊，近呢几廿年大家都系会睇车手榜瞩目啲嘅。咁而家第一嘅就系新秀 Kimi Antonelli， 系一个意大利人，而家佢系效力紧平治嘅。系啊，咁啊，因为咧点平治其实咧就曾经喺如果最近系应该系一 2014年開始咧就換咗一個新引擎，然後咧就稱霸咧，連續稱霸到2021年，但係咧佢就沉咗好多年嘅啫，即係沉意思即係攞唔到半蚊啫，就未唔係沉到地底咁樣嘅，即係可能第二、第三、第四咁樣，係啦，總之就攞唔到半蚊啦。咁啊，去到咧2026年，今年咧就因為又係有個新嘅改例啊，我哋 F1 係定期會。或者賽車咁都係，佢會定期一個改例。2026年呢個改例係30年嚟一個比較大嘅改例嚟嘅。
3: 大改咗之後咧，
4: 係啦，咁啊，因為今年就簡單嚟講就係嗰個車咧，嗰個電能同埋汽油嗰個動力嗰個比例就變到越嚟變到一半一半。其實今年
3: 哦，係啊，之前係油要再多好多先。
4: 係啊，有好似之前係。有支係八成左右嘅，因為有啲數我哋唔係好知啲引擎真係幾多匹啦，其實都係聽人講嘅八成到嘅油嚟嘅，
3: 油貴咗啊！
4: 大家都想越嚟越慳油啦，咁、但係呢樣嘢其實有啲服嘅，因為所有電能咧嘅電咧就唔係差電差翻嚟嘅，即係由汽油嘅引擎度變出嚟嘅，咁所以你就好難即係一半一半咯，因為能量轉換係有損耗噶嘛，即係例如好簡單，你引擎由汽油變做動力嗰個過程係有聲噶嘛。个引擎会热噶嘛？呢啲咪就
3: 是
4: 动力嘅损失咯，因为你变唔到做落碌个力。
3: 呢个系中学嘅 physics。
4: 系啦，其实有时我就将呢啲 physics 嘢话套用翻落赛车度话俾大家听。哦、其实呢样嘢就会咁咯。咁所以你一半一半系唔实际。
3: 咁佢变咗电力之后，佢呢个转换嘅时候又要再多一样嘢。
4: 所以下年就唔系50-50嘅，下年系。會有個漸進式嘅改變。
3: 佢啲 engineer 咪好，即係好忙咯，即係佢。
4: 嗰啲 engineer 就係咪都好忙嘅？F1 係有啲規矩咧，逼啲 engineer 咧係要放假嘅。
3: 哦，即係佢改規矩啫。
4: 幾時都有嘅呢個係規矩，例如你暑假啱啱放完暑假，一定要放2-3個星期啦。
3: 唔俾你做嘢，你想做
4: 唔俾你做嘢，不能做嘢嚇。然後咧，
3: 呢份工唔俾。
4: 然後咧，啲機械師咧會有宵禁令嘅，夜晚咧要。夜晚唔可以亂咁鬥架車，你要問 FIA 批嘅，即係可能有原因啦，可能撞爛咗架車啦。
3: 哦，要緊急維修啦。
4: 係啦，你要批嘅，唔可以無端端就攞去喺度搞架車嘅，唔得嘅咁樣。
2: 哦，我諗好 stress 嘅，因為其實我有睇過，有個 F1 嘅前 engineer 咧。在我哋澳洲開咗間 croissant 店咧 ，L 字頭嗰間。咁、
3: 哦、
2: 我睇過佢嘅訪問，佢話當年咧，佢係喺 F1 入邊咧做到咧係 depression， 所以咧要 quit 咗，走去做麵包嘅。
4: 佢賣麵包應該都證明咗，
2: 佢寧願去
4: 完全都唔想再掂啲金屬可能
2: 係啦，佢寧願去。

0: 劲咧？佢而家好似好后生嘅啫，我睇都知道你
1: 总之系上年先考 DS， 唔系唔系，即系唔系考 DS，
0: 考 DS
1: 即系中六嗰、那个嗰、那个试啦。
0: 系
2: 零六年出世，
1: 系啊，
0: 十九岁，佢而家系。
1: 早几个星期咧，听到喂，早几个月咧，其实见到佢有一个报道，我听到几好笑嘅，就佢就话咧，佢同个女朋友分手，因为佢女朋友令到佢
2: 好消息啊，
1: 一 percent 放啲嘢落。放嗰個專注落個場賽場，
2: 好消息啊！各位，
1: 我除咗車技之外，其實佢首先佢真係好快啦，佢贏咗佢嘅隊友，佢隊友係都揸咗好多年 F1 嘅 George Russell 先啊。
2: 會唔會係後生啲，所以佢嘅嗰個反應力會？
1: 我諗佢 talent 高啦。其實佢隊友唔老嘅，純粹係佢後生嘅。係
0: 啊，
1: 即係而家 F1 咧有好多車手，其實都講緊咧三十未到嘅。最多廿尾啫。
0: 嗱，而家睇走势，佢好大机会攞今年嘅冠军噶咯。
1: 系咪？系嘅，但系上年都发生过类似嘅事件咧，就系、是你有冇留意？我哋澳洲系有一个车手上年差啲攞到冠军嘅，叫做 Oscar Piastri 啊。我唔知道中文点译啦，咁啊啲新车手已经冇睇到香港嘅广东话台。你会成日见到佢啊喺某个。呢度某個 burger 鋪咧，佢係嗰啲代言
2: 人，
1: 你會成日見到佢嘅。咁佢有個黑色嘅包咧，就都幾好食嘅。
2: 我知
1: 嗰邊個。係啦，嗰個男人攞住嗰個包嗰僆仔就係佢啦。佢係一個維多利亞人嚟，即係佢係住 Melbourne 嘅。
0: Melbourne
1: 住 Melbourne 嘅。OK， 咁啊，佢差啲攞到半蚊，但係咧佢就嚟到賽事嘅中後段啦，即係類似而家啦，即係上年嘅中後段啦。啊，咁佢就。聽佢之後啲訪問咧，就講翻佢有應該有啲壓力 overload 咗，然後佢就嗰個表現就唔係好表現到咯。
2: 所以佢係可能去到呢一個排名賽排到去後面，跟住就失勢。
1: 係啦，然後就表現麻麻地咯。但係同時佢令佢個隊友即係 Lando Norris， 即係一個英國車手就發點講叫做後來居上攞翻個冠軍咯。
2: 哦，
1: 咁而家呢個。走勢咧，我唔係又唔係話有啲似，純粹就係而家嗰個情勢又有啲似，但係咧我又唔覺得 Anthony 咧會點講咧，會收啊，即係會唔得啦，因為佢上次即係贏唔到場賽車啦，同埋都表現麻麻地，但係你睇唔到佢有種叫做生意失敗嘅感覺，因為上年
2: 啊
1: Oscar Piastri 就係有種生意失敗嘅感覺，你望到佢樣子，佢就係生意失敗。咁我就 feel 到佢應該就好難捱落去，因為其實最尾
0: 心態好緊要。
1: 係啊，車手個個都咁勁噶啦，上到去
2: 我有聽過
1: 爭好少嘅啫嘛，就爭心理嘅啫。
2: 好似係佢話，如果即係好似阿 Kimi， 佢有一次咧連贏咗五場，跟住突然間輸咗。
1: 係啊，但係五場連贏五場係一個紀錄嚟㗎。
2: 哦，咁但係可能佢輸嗰一場就係有少少心態上有少少。
1: 都未必嘅，一場半場就未必係嘅。
2: 嗯，
1: 有時個賽道唔啱佢揸，你有冇打機玩嗰啲賽車？即係有時真係會，我都幾極都會炒，我都會炒。
0: 喂，咁但係嗱，頭先你講而家暫時個排名就係佢啦，跟住 Russell 啦，跟住就係好有名嘅 Hamilton 啦。係
1: 啊，
0: 咁點解我又想問一下？當年其實 Hamilton 都好勁嘅，點解會轉係咪轉投咗去法拉利車隊咧？
1: 是啊，他是在上年2025年开始效力法拉利车队的。那为什么？因为他说了，他从公开的讲法就是说他小时候已经有一个疑法梦，就是小时候已经想加入法拉利的梦。
2: 嗯，
1: 因为法拉利是 F1 唯一队由成立七十几年到现在一直都是在 F1 里面的车队。
2: 哦，
1: 是啊，那历史最悠久，所以也都有很多车手会想来。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件事就是可能他在平治太多年，再加上上年即上一代的气动力例，就平治不是很搞定所谓地面效应的赛车。
2: 嗯，
1: 啊，就所以就他又加上可能在个环境太久，想找一些新的刺激去激活他。
2: 啊，就好像平时的人要想转工一样。
1: 啊，其实是啊，其实是这样的嘛。他想换一下环境成这样。
2: 哦，
1: 但现在就不止激活了，现在激亲了。那
0: 也可以的，还是排第三名，都不是说很差，是不是有机会的，是不是？
1: 冇乜機會啊！快啲，好多執行上都好多錯誤啊！可以睇，如果大家聽到呢個節目，可以睇下我啲片啊。
0: 喂，但
1: 係
0: 佢而家車隊嘅排名係法拉利都係
1: 第二
0: 喎，係咯，
1: 係啊，
0: 咁都係咪都可能有機會嘅？
1: 第二即係呢個好似係冼拿個名言咧。排第二即係咧，你有第你輸嘅第一名咯。
0: 输嘅第一名，
1: 你就系输。
2: 第一个输，
1: 你就系输，
2: 输咗俾第一。
1: 第二就系输啊，同埋咧跌分都争得远嘅。
0: 啊，咁啊系，我唔知道，因为我唔知佢哋分。

0: 是怎样计的？每一场是怎样计的？
1: F1 呢，其实首先就是讲星期日的比赛，即是正式最传统的比赛，他们呢其实那个分制呢很明显就是越排一头就是越高分的。例如第一名是25分。
2: 嗯，
1: 这个不是例如，这个是真的。第二名呢就是17分，其实是不是差7分、啊
0: 嗯、
1: 但是呢去到第二和第三名呢其实只是差3分的。然后呢去到一路去到、第九名和第十名都有分的、
2: 哦、
1: 就是2分和1分。其实你越头就会攞的分越多，你就越拉越
2: 多。然后那个 gap 仲要再很难追回、哦、即是你第一名25分、
1: 是啊，你可能
2: 要
1: 有一个很好的周末先做到，但是好像荷兰站那样就是他们 miss 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哦。
1: 明明全场最快的车但是就是揸不出
2: 全场最快的车。哦，即是每一架车他有些数据告诉你这架车
1: 是
2: 最快的。看看揸得好不好了。
1: 车手做得好不好啦，架车啱啱个赛道啱啱架车揸啦。
2: 又
1: 系
2: 啱啱个人渣啦，
1: 好都系夹埋嘅，天时地利。
0: 同埋有冇拜神啊？
2: 系
1: 咯，可能要啊，系啊，
2: 好贪猪
1: 嘅。所以科学嘅尽头咧就系玄学啦。
0: 哎，我中意呢句，
1: 你好多人讲
0: 啊，抄低佢先。喂，唔系，即系你如果咁样讲，原来个计分制系咁样，咁啊，即系原来佛啦，你同平治真的差很远的分数。
1: 因为他不是那么容易拿到这个冠军嘛。
0: 嚟紧仲有几多少场赛事呢，你嚟到去年是不是计到12月尾定是计什么的？
1: 他是每个日我们可以看 F1 的他有个网有个赛程看，其实。
0: 即
1: 是通常
0: 最尾
1: 月头或者11月尾。
0: 那就会叫完了这个年度。
1: 是啊，今年如果阿布扎比个站呢还在的话呢，因为。
0: 是会打仗、哦。
1: Yes。
0: 又说要换地方。
1: 已经取消了一些地方了。
0: 又说要搬来 Melbourne 跑多场的话，那时候。
1: 其实就真的讲笑，因为那里好像已经变了地盘了，因为准备下一年他们想有些楼起，即是有些新的 building 起。
2: 真
1: 的
2: 地盘。
1: 那里好像一完了F1 已经围封了准备做。
0: 但咁但系出年嘅一分咁点啊？
1: 哦，会 ready 嘅，
2: 再即系咁多钱
0: 要
2: 摆
0: 好佢，
1: 赚多钱
2: 系咯，求其搵个地方都可以变到。
1: 城市是讲有几十万人去的，
2: 哦，然
1: 后
2: 好贵
1: 的
2: 啲门票。
0: 阿萧买今次有去啊，四月嗰次佢又去，佢就系落去睇靓仔啊嘛，咪就系睇阿
2: Kimmy
0: 咯。
2: 好像是可以有些最贵飞可以去埋后面车库那些，跟住你会见到啲车手行嚟行去咁样嘅咁。
1: 啊，系啊，而家越嚟越多呢啲飞咯，以前就
0: 都系赚钱啫，大家都
1: 系。
0: 系
1: 啊，最屘都系赚钱。
2: 跟住个一窝蜂咁围过去啊，签名啊嗰啲。
1: 系啊系啊系，同埋都穷都有穷嘅玩法，但可能要好早起身或者成咯。
2: 哦，所以穷系可以排到队入去，然后都可以搵到靓位咁样嘅感觉。
1: 好似有条路叫做我唔记得叫咩名，已经系。你可以在那裡等車手入場，
2: 哦，
1: 然後就看看你有沒有機會喊車手。
2: 今次追星的真的
1: 所有東西都深刻有一點點追星文化出現了。
0: 沒錯，但是下一站會在哪裡呢？剛剛上次就是荷蘭，你剛才說了，是不是剛剛對上一站就是荷蘭，
1: 9月5號的下一站，你是
2: 9月5號
0: 是的，9月5號
2: 才
0: 是的。今天是什麼站啊？應該是
1: 9月5号是意大利啊，意大利站啊，是 Monza 啊，咁啊，几点啊？睇睇先。呢个咧，因为咧，而家 F1 嘅周末系有两个格式嘅，一个叫做即系 spin 嘅 weekend，即系咧佢可能就会多一场比赛嘅。
2: 即系你有两场可以睇。
1: 系啦，星期六咧，星期六之后咗一场啦，即系当地嘅星期六之后咗一场啦，晏昼就开始排位啦，然后星期日就有正赛。
2: 哇，好忙啊，真系。
1: 系啦，传统嗰个咧就系、是星期五练习，星期六都有练习，然后就排位，排完位咧就系、是、星期日就比赛，就咁简单。
2: 嗯、
1: spin race 嘅，即系个三分得三分一长度嘅赛事嘅啫。
2: 哦。
1: 咁啊，星期六咧就再比赛一场先。
0: 咁但系呢啲系咪都计分噶？
1: 计，但系个分就好少嘅，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嘅啫。
2: 哦。
1: 系，即系八得头八名有分就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0: 嗯，
1: 所以争个分只系争一分嘅，
0: 我得八分嘅啫，最多都
1: 系咁啊。
2: 分都系分啦，钱都系钱
1: 嚟
2: 嘅感觉。
0: 你净
1: 系
0: 第一，
1: 你讲得好啊，
0: 一百
1: 系啊，话事讲得好。
2: 二十分同一分都系分。
0: 好啦，咁而家其实佢哋啊嗱，而家头先讲啦，我哋今九月五号咧就跑意大利啦，跟住下一站就会系几时啊，同埋喺边度咧？
1: 啊，啱啱未讲几点？如果讲 Bisson 嘅时间咧，系夜晚十一点嘅星期日，星期日十一点，星期日十一点就系正式嘅比赛。星期日，
0: 星期日十一点，即系听日啦。因为我哋而家都系星期六啊嘛，
2: 系啊，
0: 而家我哋星期六啊嘛，你讲 Bisson 嘅时间啊嘛，
1: 系啊，
0: 咁就唔系九月五号噶咯，九月
2: 六号系
1: 啊，六号夜，总之星
2: 期日。OK， 九月六号夜晚十一点，大家留意，你会开 live 啊？
1: 我会啊，我 其實我開個 live 就係睇唔到畫面嘅，好明顯，
2: 因
1: 為大家就要自己再訂一啲服務。
0: 我哋近期咧睇呢個世界盃嘅時候咧，你唔中意聽某一啲台嘅旁述咧，我哋就開啊 key man 嗰個旁述嚟一度睇一度一度睇呢個畫面。
1: 香港啲人都係咁啦，何況我哋呢度
0: 又或者我哋用翻呢度睇 SBS， 但我唔想聽英文嘅，我就開 key man 嗰個就可以一齊咁樣聽。好啦，咁下一站會係邊度啊？九月五號之後啊，九月六號之後。
2: 意大利跟住佢哋会飞去边呢？
1: 马德里
0: 哦，
1: 马德里个新赛道嚟噶，完全系
0: 第一次
1: 知嘅，系新嘅、哦，好似我早都个零月见到系一片地盘嚟，仲、哦、系我上网睇啲片，
0: 周围都系地
1: 盘，真系 ready
0: 预备起屋嘅，
1: 真系 ready 咩咁样咯？
0: 好，咁呢个会系几时啊？马德里呢个站？
2: 再下个礼拜
1: 十三号正正赛就十三号星期日。
0: 哦，咁即系其实而家到最尾仲有几多少场赛事会有咧？
2: 即可能九月咁样四个，跟住
0: 九月即
2: 系喂
0: 个个礼拜都有噶，原来唔系啊，定系两个礼拜？
1: 冇咁黐线嘅，我都要投，
0: 我就系为咗你佢哋要投。
1: 佢好多时咧系会三年啊，或者两年嘢已经吓、就可能真系会投一投嘅，即系例如马德里之后啦，十三号比赛完啦，然后咧再下一场咧就系巴富亚塞拜疆，
2: 亚塞拜疆哇，
1: 系啊系啊，
2: 好
1: 是是
0: 就
1: 是、
0: 已经去到十月，
1: 就系九月尾嘅九月廿四至廿六。
2: 哦，佢可以休息一个礼拜，
1: 系啦，就一个休息一个礼拜休息一下咯。
0: OK， 咁啊，即系嚟紧呢几个月仲有好多场好重要嘅赛事啦，就睇下
1: 每场都重要。
0: 系啦 ，Kimi 可唔可以保持到呢个冠军啦？咁又亦都睇下呢个平系啦 ，Russell 就有冇机会？
1: 其他车队啊，因为其他车队嗰个实力都上紧嚟啊，所以就、
0: 好似话麦拿伦呢排都好劲。
1: 系啊，麦拿伦呢排都好劲啊。
0: 嗯，咁即系法拉利有啲危险。
1: 法拉利从来都你
2: 唔
1: 好有期望就最好噶啦，呢个系我作为十年法拉利嘅。
0: 点解好似我哋睇波咁样？
1: 千祈唔好对佢有期望。
2: 冇错。
0: 咁但系平治车队就应该都几稳阵噶咯，暂时睇落去。即系睇车队嚟讲。
1: 都唔系，因为麦拿伦都劲嘅而家，
2: 所以
1: 上翻嚟啊，
2: 未到最后。
0: 但
2: 系
0: 而家争好多分噶喎，其实而家争百几分。
1: 是的，这个
2: 但
1: 是
2: 你每一次，
1: 但我就没什么计这些数，
2: 每一次有25、25、25这样的话，有没有机会呢？
1: 数学上一定有的。但应该未到数学上，因为都仲有成，而家赛程行咗六成都唔知有冇。
2: 哦，而家系60%啫。
1: 系，因为我可能暑假就一半到啦。我就系，
0: 因为我而家上网睇到啦，平治就有425分啦，法拉利就338分啦，麦拿伦263分。其实麦拿伦同平治争成百几分噶，即系佢攞好多次冠，几次冠军。
1: 但又或者平治可能有啲。完成唔到比赛咯，
0: 甩楼甩落，
2: 哦，有啲即系佢系如果佢完成唔到，即系佢一分都冇噶咯，即系佢炒咗车就
1: 系
2: 冇分。
0: 咁但系
1: 一场就25分噶咯，如果攞冠军，
0: 冠军就25啦。咁系咪咁？系咪净系得冠亚季军会有分，定系到第几名都会有分噶？
1: 星期日嗰个正常比赛咧，就系头十名都有分嘅。
0: 嗯，
1: 就系我都未必背到
0: 啫，系啦，唔紧要啦，系啦。
1: 总之系25、17、12，跟住十，然后就最尾咧就系。第十名就是一分，
0: 87-5-4-3-2，
1: 就星期六的 spin way 就是三分一场
0: 的。OK OK， 好啦，咁啊嗱，大家如果对呢、這个Formula One 有兴趣的话咧，可以当然上翻去阿 Ken 佢嗰个channel 嗰度啦。咁不如你同大家讲下，你开 live 或者可以我哋睇翻你啲片，去边度可以睇到你啲片咧、
1: 就是、？YouTube 嘅系就系、是、F1 跟住底线。九啦 ，number 九啦，然后 UP up 啊。
0: OK， 咁你个 IG 咧 ，IG 啲片都喺度，
1: 都一样，但系 IG 就冇乜 update 嘅，冇乜片嘅。
0: 哦，即系我哋都要主力系 YouTube
1: 嘅。因为我讲啲长嘅嘢咧，其实一分零钟嘅片唔系咁咩，即系唔系咁适合，我唔系好识点样
0: 剪，即系个最
1: 系我好难剪到啲 punch 出嚟，因为其实系慢慢同大家研究，或者有时可能其实有时好似最近有我哋出最近我哋出咗条片，讲荷兰站嗰条片就系点讲咧，即系。其实那个结论呢可能你看我 live 的时候我已经讲到出来了。但是呢我就是告诉你为什么即是我那条片多了龙就为什么会令到我即我经过一轮研究之后啦我再 present 一些 facts 给大家看啦一些事实数据给大家看然后都是这个结论、啊。
0: OK。咁好啦，咁啊嗱，下一部分咧，我哋一間休息陣翻嚟之後咧，就要講旅行嘅。咁啊，馬雪會講佢嘅韓國之旅啦，跟住咧亦都要聽下 Ken 講下，究竟喺啊喺澳洲睇 F1 有冇咩特別嘅 tips 啦，又或者同日本嘅比較，究竟係點樣樣啦？
1: 中伏嘅地方
0: 係啦，同埋我哋要留意啲咩啦？譬如買飛嘅時候，咁好啦，我哋休息翻嚟咧，就有佢哋兩個同我哋大家分享下啦。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万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同埋支援你嘅经历，电话系0490-382-752。呢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
3: Station sponsor。
4: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
5: Hello，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啊，我是马天佑马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0: 好啦，翻嚟啦，我哋继续，我有阿 Ken 同埋阿马树喺度啦。咁呢个时间就系讲下我哋嘅旅游啦。头先听咗 Jingle， 咁啊都话有一排冇见阿马树啦。咁啊，头先有好大段时间就系阿 Ken 都讲啦。咁不如呢个时间就交俾阿马树。
1: 好，
0: 因为我喺你嘅 social media 咧见到你影咗啲好靓嘅相喎，去韩国。不如讲下你今次你个韩国之旅咧。
1: 嗯，我今次咧其实系带住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咧，就是去睇演唱会。
0: 我都啱啱想讲，你又唔知道去睇边个啦。
1: 冇，因为其实佢都我都系买到飞之后先至再
0: 睇咩 BTS 啊？
1: 唔系睇 2PM。
0: 哦
1: ，2PM 系大概零。
0: 死 BTS 系咪对你嚟讲太老啦？已经系。
1: 唔系唔系 ，2PM 仲老啊。
2: 2PM 好旧啊。
1: 好旧啊！佢其实
2: 系我年代。
1: 系，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如果再唔飞过去睇嘅，可能佢哋真系退休，佢哋真系二十周年演唱会，跟住就。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啊 ！BTS 佢啱啱先当完兵再翻嚟，佢大把咩同埋系咯，我就会觉得 2PM 呢个对我嚟讲啦，好比较有纪念价值少少。咁佢就呢六位成员咧，其实已经有两个结咗婚啊，咁样咁其实都即系活动上已经冇咁活跃，所以我就今次抢到飞咧，我会发觉咧，去韩国睇演唱会咧。同埋你花錢飛去悉尼睇演唱會，一個價錢係差唔多嘅，即係除咗你時間飛耐咗，飛咗成十個鐘咁樣直航。
0: 你意思係個門票呢度貴好多？
1: 極多，
0: 極多啊 ！OK， 不如你講下你今次嗱，你多數都會買啲比較前嘅飛㗎啦，係咪啊？咁我想問你喺韓國喺啲企位嘅飛係大概？
1: 其实咧呢一个佢其实每一个演唱会有少少唔同啦，但系呢一次咧佢成场都系同一个价公价154蚊
0: 咩字啊？
1: 澳纸，即系154,000 won。
0: 咁但系系企嗰啲咩位咧？
2: 系咪斗组啊？要？
1: 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好嘅问题。佢咧系你买嗰一刻咧，佢就俾咗个 number 你，跟住你要提前去嗰度之后咧，你要插队插翻喺嗰个 number 嗰度。即系你要问企咗喺嗰条队嘅人，你系咩 number？ 跟住如果我系681嘅，跟住如果佢682嘅话，咁你就企喺佢前面咁样。
0: 即系大家好守秩序嘅。
1: 系啦，系、现场安静
0: 到
1: 一个点。
0: 上次啲大妈俾人影相咧，
1: 即系佢其实真系有秩序，然后安排上都好舒服，所以我会觉得可能仲要再舒服过喺澳洲睇演唱会。
0: O、okay, K， 因为咁澳洲系点样样啊？
1: 澳洲企位好似有啲真系用跑嘅，用牌嘅咁样咯。
0: 用咩话？
1: 用跑嘅，用牌嘅，用最传统嘅方法去
0: 要争嘅，
1: 系啊，要争嘅
2: 身体质素。
1: 系啦，但系咧，你一跑咧，又俾啲大只佬嘅保安咧，又捉翻你翻转头咁样，所以都唔建议大家跑，同埋 of course 安全性问题。
2: 咁有几有趣心嘅游戏喎，即系又要吓，又要移动得快，但系又唔好要快到俾人捉翻去后面。
1: 同埋咧，你不如抢中间，咁如果你抢侧边少少，你可以企前都好多嘅话，咁你会唔会拣侧边咧？咁样即系你嗰一刻有好多
0: 有得计谋啊！
1: 但系其实我本身咧就唔系企位人嚟嘅，我好少企啊！依一次我拣企都系因为我想同我男朋友一起入场啦。如果我拣坐位嘅话咧，就得翻啲单丁咁样，咁我就冇得坐埋一齐，咁我被逼企啦。咁两个老人家咁样就喺下面企咗好耐，因为其实由4点开始到3点几就话企位嘅人要去排队啦，咁样咁我哋都好乖嘅，咁就原来佢哋真系跟实嗰个 number， 所以先至要搞咁耐。即系俾一个钟大家去做排队呢件事。
2: 哦，即系好多人问你
1: 边个？系啊，你几多号啊？哎呀，你几多号啊？咁样。
0: 哎呀，好礼貌，我中意呢啲。
1: 唔系咁，里边好多日本人嚟嘅，即系好多 2PM 嘅粉丝系日本妈妈级嘅又有。我遇到我前几个咧系法国依依咯，好。就係個好 diversity 嘅感覺，然後係咯，咁演唱會啦，三個幾鐘咁樣，跟住走嘅時候
0: 幾點開 show 啊？嗱，你三點嘅
1: 點
0: 哦？咦，咁早開 show 嘅？
1: 早，因為可能我推算我估咧，就因為佢其實八月八號開咗一場嘅，咁佢嗰個就夜晚啦，6点啦，跟住。呢一日八月九号系加场嘅，可能佢赶住拆台定点样，佢就希望大家早啲开场咁样。
0: 因为咧，我听过你哋有时会有啲系未开 show 之前 rehearsal， 你都已经有得人去睇噶嘛。咁你哋呢啲飞有冇啊？
1: 呢一韩国呢一 个好似少啲，有 soundcheck 啦，其实佢 soundcheck 都系做 show 俾你睇嘅，佢有再早啲嘅佢真正嘅 soundcheck 啦，咁但系呢一个就冇嘅，咁佢就真系四点开场啦，跟住完咗之后咧，你仲要排队等 shuttle bus 翻去，
0: 系，
1: 哇，真系系攰到咧，系你系会脚软，然后。你心谂我系咪真系要踎咧？我真系好耐冇坐低啦，搵唔到位啊！真系嗰种好 desperate， 可能去个厕所都已经算叫做好奢侈嘅感觉。
0: 因为我真系有听过，我唔记得听你讲定系听梁粉讲，就系、是、你喺企位嗰啲咧，你又唔可以出去厕所啊，一翻嚟你就会冇咗个位噶咯。咁所以咧，你系喺度忍咯。咁啊，
2: 但系有男朋友噶嘛，可唔可以互相 cover？
1: 但系你翻翻嚟，你都冇办法去
0: 咁翻去嗰度。
1: 同埋咧，佢好似系封实咗后面。出去的位置，即是你要再出去再回來有一點困難的，原來是因為成員會落台在那裡後面繞場走。
0: 哦，那 你幾多點去到會場啊？
1: 我大概一點零，
0: 一點就去，跟住就三點開始排隊。
1: 是的，跟我中間要買，要預翻時間買周邊的。
0: 啊啊，跟住就四點開 show。
1: 是
0: 的，那個 show 是六點完，
1: 六點半到七點左右，
0: 跟住就仲要排 shuttle bus。
1: 系喺仁川，我覺得重點係因為佢喺仁川，大家知唔知仁川就係佢機場所在嘅地方，就係、是、離市中心一個鐘頭嘅車程、啊，所以我見到有啲好資深嘅粉絲咧，其實真係好正。佢就帶住個夾過去，跟住就擺行李寄存啦，跟住完咗一拎，跟住 shuttle bus 搭飛機翻屋企。
0: 哦，
1: 我覺得呢個其實。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如果在仁川看演唱会的话、
0: 哦、
1: 下次有经验的话就会
0: OK。
1: 但是因为我们、本身呢、我觉得我们本身的行程有点大癫的，就是
2: 还癫过你刚刚说
1: 的本身是想着完了之后call Uber 搭的士就回去、麻浦区，然后 join 一个在 Airbnb 那个 app 到、有一个团啦，是 pub crawl 的团，咁就 pub crawl， 每一间 pub 你去饮酒，跟住唔知饮几多间咁样。咁我哋后屘都赶唔切嘅，因为我哋听一啲、前一日已经睇过呢场 show 嘅人啦，佢就话吓、啊、散场嘅时候一架 Uber 一架 Kakao Taxi 都冇啊，
2: 油都俾人抢到唔知
1: 抢晒啦已经，即系我哋呢啲小薯仔冇啦，唔好谂啦，你去搭 shuttle bus 啊。嘅感覺，所以我哋就冇去試啦。
0: 咁、嗰個場有幾大？會唔會好似啟德咁大，要成萬幾萬人咁樣啊？
1: 冇嘅，應該
0: 紅館咁大。
1: 差唔多，
0: 都成萬人咯。
1: 可能因為佢有一部分冇開放啦，就俾佢哋自己職員啊，俾自己家屬咁。我覺得少咗一個 session 嘅話，都起碼
0: 五千、
1: 五六千咯，差唔多。因為其實我知道嘅就係我嗰區嘅號碼咧。最后一个 number 一千咯，即系企位嗰一区、我一区已经系一千，跟住我对面区有一千，所以其实真系几多人下，我哋就真系去咗搭 shuttle， 跟住个 shuttle 等咗，企咗半个钟喺度，系啦，咁我哋就本身真系谂住去麻浦区度继续饮酒嘅，
0: 系，
1: 跟住我哋直接就同嗰个导游讲啊，我哋嚟唔到啊，真系太攰，我冇办法，我真系冇办法去。系咯，又企位啊！如果我坐都 OK 嘅，我觉得我坐有呢个体力嘅、啊。不过 anyway，、我哋其实除咗呢一个演唱会呢个部分咧，系我男朋友第一次去韩国。
0: 嗯，
1: 即系我系
0: 佢跟咗你咁多年，第一次去韩国，
1: 跟咗好似我带住条靓
0: 系啊！你个韩国人嚟噶啦，差唔多已经系
1: 系我嘅问题，我觉得系冇去。早啲令佢認識呢一個我嘅世界，我覺得應該早啲帶佢去，真係，因為其實佢比我想象中冇咁抗拒。
0: 嗯，
1: 咁我安排上咧，我都係冇安排到要入 Olive Young 或者行街嘅，即係因為我自己咧就去咗十日，佢咧就去咗四日，跟住就會提前翻嚟嘅。咁我呢啲 Olive Young 啊，定係要去买咩手信，我就安排后面嗰啲日子，咁我就冇，佢就冇经历到一般男朋友要做嘅，
0: 要喺百货公司门口嗰度等嗰啲，
1: 系啦，就冇去到个男友托英区嗰边坐嘅，
2: 托英区，
1: 唔係咩，
2: 就好貼切，
1: 好貼切嘅。咁我就覺得咧，一開頭其實就帶咗佢去明洞。咁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其實我唔會安排嘅地方，因為我已經行到覺得要爛啦，真係。
0: 咁但係佢係第一次嘅遊客就要去呢啲景點㗎啦。
1: 咁但係對於我嚟講，我都覺得有一個 refresh 咗嘅感覺，因為我對上一次去明洞可能真係好耐好耐年前，佢而家真係好似台灣夜市咁樣。
0: 嗯，
1: 佢就有。即系嗰啲好贵嘅街边小食，
0: 好贵，有几贵啊？譬如食个年糕几多钱啊？
1: 五六千 won，
0: 即系几多钱啊？
1: 即系五六蚊，即系减翻三个
0: 五六蚊呢度啊？澳洲纸
1: 系啦，系减翻三个零就系澳洲纸啦。咁、但系因为其实人哋五六千 won 唔会净系俾个纸杯嘅份量嚟嘅，所以可能佢。真係一碟咁樣啦，但係明洞嗰啲就真係一個紙杯。
2: 哦，即係你去好多次，你已經知道啲遊客區係
1: 我係即係我又唔想好打消咗佢嘅嗰種興奮興致，我就你買啊你買啊咁係咯你買啊。
0: 唔係，我哋攞住
2: 去到本地人級數啦。
0: 係咯，我哋去到澳洲用澳洲紙去，你仲覺得五六蚊都好平啊，買一包係咪啊？都唔係好貴啫。
2: 佢知可以幾多錢買到。
1: 我之後我自己一個人嘅時候，我有去食過一個。韓國的很平民的美食叫做 Sujebi， 是用手即好像刀削麵一樣，但是用手搣出來的麵條樣的，五千 won 一餐咯，是說的，即不是
0: 就不是一個紙杯，
1: 是啊。
0: 好了，那我想問一下，即你今次帶你男朋友以一個遊客身份，除了明洞之外還有什麼特別的安排給他去做，去安撫他，他對這個對這個韓國很有歸屬感的感覺。
1: 其實我本身呢，我會覺得我這個安排很美好的，但是我就我自己本身我就來不及逼他，來不及介紹他去看一套韓劇叫做《衣袖紅雙辮》，是古裝劇來的，然後是真的我看很多次我都覺得是我心目中最喜歡的劇啦。跟住佢裏面嘅角色咧，就係皇世子、皇世孫啊。因為佢嗰陣時嘅皇上係佢阿爺啦，咁下一個佢就冇咗阿爸，就變咗係皇世孫啦。咁呢一個佢男主角啦，女主角係宮女，
0: 係
1: 佢哋兩個之間嘅愛情故事咁樣。咁、我就我就係啦，就揀咗一個叫昌德宮嘅地方。instead of 景福宮，因為景福宮其實真係好多人啦。然後我知道我男朋友去旅行咧，最罩忌咧就係排隊啦，同埋冇冷氣啦，跟住
0: 但你去嗰時間係應該好熱嘅時間嚟講，
1: 八月
0: 係咯，應該熱到爆炸喎。
1: 咁我就要揀一個佢裏邊這個昌德宮咧，佢開咗一個佢之前藥房嘅嗰個地方咧，佢其實係而家改咗做冷氣房，咁佢就俾大家入去消暑嘅，咁又可以有少少文化體驗啊，又有冷氣啊咁樣，跟住可能出去影一影相，跟住又可以入翻去冷氣地方。咁呢個我個 plan 啦，但我冇遇到嘅，我冇計到嘅就係嗰個禮拜韓國係 heat wave 啦，嗰個熱浪係熱到咧
0: 幾多度啊？
1: 38-40度，
0: 哇！人都癲啦。
1: 佢係咧，我哋之前咪有一次係下晝兩點去 test 嗰個警報嘅，嗰個澳洲嘅全國性警報。他們的警報是狂響，然後叫大家留在室內，然後他還有一個很搞笑的是大家落水之前記得做熱身，
0: 落水之前即是游水，
2: 因為太熱所以急著找水
1: 游，不知道
2: 怕你太急，他說
1: 水上運動注意安全，因為大家現在很熱，然後但彈了出去很多次，我後來都是隨便，我就沒去理他。但是系啦，佢呢个酷热咧系30几度啦，佢着住皇世子嘅韩服啦，我
0: 逼佢着啊嘛，系咪啊？
1: 唔系，佢都中意嘅，我佢仲攞住把剑咁样，哇！如果可以俾到大家睇嘅话，我哋会
0: 你唔介意，我哋可以摆上网嘅，最紧系佢介唔介意嘅啫。定我哋要帮佢，
1: 我
0: 帮佢格仔，
1: 系我帮佢 key 翻男主角本身啊，李俊浩个样上向好，OK 咯。
2: 你 key 大好俾人知佢本身个。
1: 但系嗰个另外嗰个宫女系我嚟，
0: 我有见到你宫女张相啊，
1: 系啊，
0: 好靓啊！
1: 我真系揾咗好耐先至揾到呢一间，因为其实我一路都
0: 贵啊，咁
1: 唔贵啊，
0: 即系你而家你讲呢个系佢俾啲服装你，帮你 set 头，
1: 帮你 set 头，服装有埋鞋， 其实同埋佢里面咧，佢有一个内衬又内搭噶嘛，即系韩服里面你咪好。
0: 入边会唔会有个风扇仔俾你可以
2: 胀住嗰
1: 啲？Evonim 咧，阿朱妈 Nim 咧，佢咧就帮我黐咗两块退热贴咯。
0: 哦，好啲好啲。
1: 我觉得黐退热贴真系好贴心咯，完全系。跟住佢呢一个 set 啦，佢最尾仲有俾一个佢自己整嘅手巾仔。韓國的傳統的服飾裏面會出現的花紋的手巾仔你啦，所以這個整個 package 加起來4個小時就是66,000 won，
0: 即是多少
1: 錢？66元
0: 我沒有聽過，
1: 一個人60元，還有我覺得最重要的，因為我其實我穿韓服都穿了5-6次左右啦，咁之前嗰啲全部都系裙褂嚟嘅，系铁线嘅，所以你坐低嘅时候，佢冇一个散开嘅效果，佢就一个裙褂收埋嘅效果，佢就冇咁靓嘅，同埋通常佢唔会俾鞋你着嘅，佢会你就着翻自己波鞋。咁呢一间咧，佢里面系纱裙，然后佢个纱系嗰种十几层纱，跟住系我真系遇过。即是它是小小间但是即里面 quality 最好的一间、就在昌德宫附近的、我揀昌德宫都是因为它人小一点有冷气有这一间东西整个加埋我本身觉得哇很 perfect 啊！
2: 好像有冷气都真的
0: 厉害是啊而且你要留下这个资料给我们的听众
1: 好啊好啊好啊
0: 这个 很重要啊
1: 但是你说的冷气它都是可能就是那一间房跟着你走出去真的又热到死跟住佢嗰度仲有一间 cafe 嘅，咁我哋就系由冷气啦行到另一个有冷气嘅地方啦，等一等，跟住有 join 佢一个叫做后院嘅 tour， 系啊，佢哋嘅秘密花园嚟嘅。咁一个
0: 咁你就着住嗰件衫，噔噔噔噔咁噔落去。
1: 得我成团人得我哋两个着住，因为我哋拣嗰个嗰一个 tour 系拣英文，咁啊所有外国人就咁样。望住我哋，又想同我哋影相啊，咁样都几搞笑。
0: 你应该收翻佢钱，咁你又攞翻啲洗费。
1: 冇错，好似去荷里活大道咁样。
0: 系啦，系啦。
1: 系咯，咁系呢一个就系着韩服嘅呢个行程咯。
0: OK， 咁仲有冇咩特别嘢咧？你今次呢个 tour，
1: 咁
0: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我喺度谂嘅，我应该再一次过同大家讲下啲美食啊，或者你想听我去泉州同埋釜山嘅行程多啲啊？
0: 哦，咁如果美食，不如留翻一阵间喺舐舐嚟，我哋除咗讲 local 都可以讲韩国嘢啊嘛。
1: 我哋好 worldwide
0: 系啊，咁啊，咁呢个时间又问一下啦，问一下我哋嘅嘉宾阿 Ken 啊。
2: 系
0: 嗱，头先有讲过啦，因为咁近城隍庙啦，你都落咗去 Melbourne 睇一次 Formula One 啦。
2: Yeah.
0: 我想问一下嗱，头先你讲啲飞好贵啦。咁又帶你去過日本喎，咁啲飛同日本嘅價錢係咪應該都差唔多咧？
2: 爭幾倍㗎，日本咧
1: 平幾倍？
2: 平幾倍啊？日本而家其實日子低咗好多啦，所以啲費用都貴咗嘅，即係可能咧，我2018年去嘅時候咧，係講緊10,000 yen。一万英
0: 好平喎，系嘛？
2: 一万英玩三日，但系就坐草地冇位，即系冇一个 destination 嘅位置。
1: 电灯都冇呢个价位。
2: 诶，咁你可以自己拎张露营
0: 车
2: 入去嘅。
0: 哦，1万英啫，玩三日。
2: 系啊，而家可能万，
0: 即系5嚿水港纸，即系1嚿水呢度钱嘅啫。
2: 系嗰阵可能7-8咯港纸，因为嗰阵贵啲啊嘛，个日子。咁而家我上次去应该2015年去嘅，咁就。但我就冇買咁平啊，但係都好似佢咁講，嗰張草地飛好似都係講緊16,000-17,000
1: 哦、yeah. oh, ，OK。
0: 咁如果你買啲貴啲嘅飛，係有啲咩特別服務咧？
2: 有位坐咯。
1: 我明明我見到
2: 你有個長凳咯、啊，你有張
1: 係因為我明明見到其他人
2: 一定有坐啦、啊，你
1: 係有凳。
2: 係啊，有坐得好遠啊，同埋你可以上網睇嗰個位置會唔會睇到電視啊嘛。咁但系日本啲电视咧，就因为嗰啲传统赛道就有好多地方叫做 one off area 咧，就系俾啲车如果去有啲即系个赛道以外都有好多沙地啊，又或者密沥青等佢走啊，咁就会远啲咯。离架车又远啲，离个弯又
1: 安全距离
2: 系啦系啦。
0: 但系你买嗰阵时知唔知系咩位噶？
2: 知佢有得揾嘅你。我会建议如果睇所有 F1 嘅赛事咧，现场睇都系揾都系上尽量揾赛道嘅网站啊，或者当地嗰个营办商嘅网站，通常都最平，即系唔好经嗰啲咩，即系如果你自己去睇就唔好经旅行社买套票咯，
0: 唔好嗰啲 T.com 嗰啲买，
2: 除非真系冇咯， 冇你咪自己再考慮一下，至少你知個價錢可以係幾平，然後你咪自己衡量咯。即係如果你冇飛，係咯，至少你要知咯，我覺得。
0: 係咪啲飛會去得好快咧？係咪定係都唔使話
2: 快㗎？澳洲站係，其實我諗自從2021年、2020年開始多人睇之後咧，搶得好緊要。
1: 歡迎加入度
2: 度都搶，係一樣。啱啱聽佢講話 shuttle bus 嗰啲咧，其實好想。加把口講，
0: 即係自從 COVID 之後，大家有得旅行，啲人就乜都去啦，係咪
2: 都好，其實好多本地人係純粹 F1 多咗人睇，跟住你走嗰陣咧就
1: 等
2: 得好緊要。Shuttle bus， 因為日本就係喺個好遠嘅地方叫零六，有啲人你唔會喺零六揾到酒店嘅，你唔係 F1 車隊嘅話。F1 車隊可能就一早 mark 定啲位啊，然後炒到貴，你要再翻搭一個鐘，唔塞，
0: 同你一樣，同你睇
2: 呢
0: 場
2: 嘅，係一樣嘅，就覺得。但係你講係講100,000要翻名古屋，
1: 100,000喎，
2: 一個 weekend 講緊就30,000-40,000入場啊嘛，你咁你除翻3日咪真係係咯，呢啲數
1: 就係通常去都會去三日嘅。
2: 係你其實你可以去4日添嘅。星期四咧，啲車手已經喺度噶啦，佢哋會做一啲，但其實唔係好睇到嘢嘅。
1: 即係佢唔會落場跑，
2: 係唔會有 F1 行嘅，但可能有其他賽車跑。
1: 咁你嗰四日就一個鐘去，一個鐘翻，一個鐘去，一個鐘
2: 翻。我日本冇去到星期四嘅，因為我記得我當年咧，我掛住出片，跟住我揼緊字幕喺架車度，之後搭住架車喺度揼字幕咯。
1: 肯定
2: 係啊，
1: 咁佢
2: 就冇入到場啦，
1: 俾咗一個鐘你去做字幕啦。
2: 只一個鐘，嗰陣做節目咧冇用 AI 幫手，未有用 AI 幫手咧就好慢，可能玩三個鐘，
0: 好慘啊！
2: 好慘啊！廿分鐘節目搞三個鐘啊，咁樣咯。
0: 喂，咁我想問你頭先講話，譬如喺日本係維翻100蚊澳紙咁上下，
2: 係啊，
0: 你話喺澳洲係貴
2: 六啦，你當今年
0: 係咯，咁你而家話澳洲貴好多倍，咁澳洲呢啲飛大概
2: 430幾都係冇位坐啊。
0: 有位坐
2: 嘅搶㗎，我已經係遲咗，我已經係安嗰日唔知遲三個鐘。
1: 你遲三個鐘？
2: 我係早，唔知我係嗰個開放後時間，唔知早個零鐘入去等。
1: 哦，
2: 跟住好似已經排到唔知十唔知幾萬咁樣啦，跟住就好難揾，跟住揾唔到啲坐定嘅飛，就一定要買嗰啲草地飛。
0: 即係所以咧，其實係貴嘅飛係去得好快嘅，係咪咁意思？即係有得坐嘅飛係會去得好快。
2: 同埋四日嘅飛都即係點講？四日嘅飛都難啲揾嘅。可能咧，我因為我好想影嗰啲車，
1: 由頭影到落尾。
2: 唔係，我最主要想放 YouTube。即係我 YouTube， 例如我講架車嘅時候咧，我會有條片係架車經過。
1: 你要翻自己嘅一手資料先至擺得上去。
2: 都。不用特別找先咯，你自己拍就會多一點咯，因為車隊都會有他們那些 promotional 的 video 的，那些都任你用的，但自己拍就多一些不同的，不要悶嘛。
0: 是
2: 還有我都現在不會經常用的，因為 對觀眾來說沒有價值的，那些是純粹襯而已。
1: 哦，是咯，那是咯，你去，
2: 所以我就都買了一些散的飛，就可能我星期，例如我星期六買一日的看台飛，看看台。
0: 喂，咁但系喺澳洲，你去睇咗一次啦，有冇咩 tips 要话俾我哋听？去睇澳洲睇赛车有啲咩要留意咧？
2: 酒店住宿费超贵，希望你有个
0: 有朋友
2: 嘅朋友可以借个 sofa， 你可以
0: 悭
2: 钱。
0: 好彩 Melvin 好多 friend
2: 以上，
0: 好彩 Melvin 好多 friend 住住近嗰条赛道嘅。
2: 我都有啊，其实我但系冇揾到佢啊，因为唔好觉得
0: 呢啲时候啲朋友就要出嚟啦，
2: 真系要揾啊，真系。
0: 你一年都去拜年都拜一次啊！
2: 住圣 Kilda 嗰边嗰啲咧，一定要识嗰啲朋友，真系千祈系啦，即系请你请佢几多餐食饭，你都抵嘅，因为太贵啦，俾人抢到，尤其是咁近。我最尾我住咗个地方，住咗工业区附近咧，虽然佢揸车就话三个字啦，我睇到路牌咁就系，但系都同埋嗰个住宿环境麻麻地，佢啲。是不是 IBIS 嗰啲咧？好好入啊！我哋總之
1: 我上次去睇演唱會就係為咗慳錢，慳咗幾十蚊。跟住嗰個冇廁所，即係個廁所係冇間隔，嗰同嗰個同嗰張牀係即係喺正隔離。然後個廁所係有門嘅，但係個 shower 係冇嘅咯。跟住我心諗點沖涼？
2: 咁水咪
1: 係
2: 搭咗張牀，
1: 有簾咯。
2: 我就好彩有嘅，
1: 咯，跟好好。
0: 呢啲好似我咧以前喺香港住嗰啲咧迷你酒店咧，住一晚半晚， 真係你個廁所唔知點解你坐咗入去咧，閂唔到道門，因為細到係咁樣樣。
1: 我唔會慳呢幾十蚊，真係我
2: 真
1: 係
2: 冇再。
0: 啊，咁仲有啲咩要留意啊？即係除咗即係要揾翻啲好朋友喺 Melbourne 嘅好朋友之外，
2: 有咩留意啊？
1: 機票啊！
2: 機票咯，係咯，機票咯，我翻嚟嗰陣都要經 Sydney 轉一轉機，因為平啲定唔知點樣咧，定係先買到飛機咧票咯，我唔記得咗啦，因為好。
0: 呢啲時間係應該要用 points 嚟到 redeem 啦，係啦，
1: 最抵
0: 就用啲 F 字頭嗰啲 buys 啊，去 redeem 啊。咁啊，咁你去日本咧，你又聽到你話有啲服嘅地方喎。
2: 日本最服就係交通咯。你喺嗰度，因為嗰度係好似啱啱
1: 係啦，
2: 麻薯喺仁川咁樣啦。
0: 要搭
2: 雙頭。咁我嗰個地方叫零六啦，Suzuka 啦，就喺三重縣嘅。咁就通常咧就唔會住三重縣啦，就住名古屋啦。名古屋喺愛知縣嘅，就基本上一個鐘。
1: 你跨縣喎、
2: 啊？跨縣啊，咁樣
0: 都係一個鐘頭車程啫。
2: 唔塞。唔使排咁嘅話，咪一個鐘咯。
1: 但係有冇可能你住翻三重，然後住 Airbnb？
2: 好難，因為講到勁貴，因為我其實、
1: 哦、但係冇，
2: 我本身咧，我喺未有 Airbnb 之前咧，其實我 book 咗一間温泉酒店咧，係我一早已經落咗日本嘅，落咗日本個幾星期先 Airbnb 嘅。咁我一早已經落咗一個地方叫做沙伊堅浦啊。
1: 哦，
2: 其實都係就喺、是、三重嘅。咁咧就個酒店咧係 book 唔到個星期四五六。
1: 你明明
0: 過唔到
1: 前幾日仲近，
2: 你過唔到啊！你要翻去名古屋，我就要特登要離開間酒店翻名古屋。
1: 你前幾日仲住得仲近過你呢幾日要去嘅地方。
2: 我嗰間酒店已經好入嗰啲嚟噶啦，係間房有煙味嘅，咁但係如果你食煙就 OK 啦。
0: 不過唔係，因為日本係好多地方仲食得煙噶嘛，你出去食飯好多食得煙。
2: 日本啲文化係慢啲同埋舊啲，就似翻我諗香。香港嘅零而家零幾年嘅文化，
1: 即係佢哋仲有間房俾你行入去食煙，然後佢就會抽曬啲。
2: 係啊係啊係啊，
0: 有房啊！我上次我今次我又唔係好覺，對上一次我去 cafe 都前即係前面，即係其實我冇翻，啲人都係食煙咯，可以。
1: 嗯，我上次我哋都係中咗伏，就係去咗一間。酒店佢喺我哋个网站上面 book 嘅时候就冇讲明嘅，但系佢去到嘅时候有分禁烟房同埋可唔禁烟房啦。跟住我哋嗰个网站冇得拣噶嘛，咁佢就派咗间有烟味房俾我哋、嗯，所以可能大家真系唔可以透过第三方去 book 呢啲，特别系系咯，去翻嗰间酒店度 book。
2: 因为想食烟同埋唔想食烟都。
1: 差好遠
0: 啊！我哋唔食煙嗰啲就好勁嗰種味，
1: 頂唔順啊！呢個真係，
0: 同埋啲枕頭都有味
2: 噶嘛。
0: 喺
2: 隔離有得食，你有冇得食噶嘛？
1: 呢個門一打開，
2: 都
1: 係
2: 唔好嘅，都係唔好嘅。
0: 好啦，咁我哋又休息一阵啦，咁嚟到我哋一间最尾嗰 part 咧就系讲食嘢啦。咁我会讲一间餐厅嘅，咁你哋两位睇下有啲咩餐厅讲啦，同埋马雪可能系讲韩国喎，我哋去韩国食乜嘢好咧？

0: 啱啱有 Mira 嘅 Elton、AK、Lockman 同埋 Frankie 嘅 Bro。
1: 大家好，我是江美仪啊！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0: 榴莲舐舐你。
1: 翻嚟啦，嚟到我哋今晚榴莲数码讲最后一 part 啦。咁啊，呢个时候咧，亦都系我哋好肚饿嘅时候啦。咁啊，不如讲下有咩食啦。咁啊，不如我讲先啦。我啱啱有朋友生日，咁我就去试咗间日本餐。咁呢间日本餐咧，经常喺我 social media 咧弹出嚟嘅。其实我见过佢好多次噶啦。咁就 I 字头嘅。咁我就有个咩 menu 俾我吸引咗我去咧。其实佢有个 banquet 嘅，咁就$58。1,2,3,4,5,6 有叫有七道菜啦。咁我
2: 系卡西咁样，真系
1: 佢一唔算我妈卡西，因为佢净系有个 menu 出咗嚟噶啦。咁啊，讲下佢呢个$58嘅叫做 Natsu Banquet 啦。咁啊，$58咧就会有第一个咧就有个辣味大蒜生姜毛豆，咁就系用大蒜配生姜，有少少微辣嘅风味啦。跟住有个菜，有个 salad 啦，就配呢个芝麻酱啦。咁有三片嘅刺身，跟住有个芥末脆皮虾，另外咧有个三文鱼赤烧卷，另外咧有嚿 MB 即系 Marble Chew 嘅 Angus 嘅西兰扒。咁我估唔系好大嚿啫，咁佢会有一个羊肚菌加埋其他菌类嘅味噌奶油汁，就配饭同埋味噌汤俾你嘅。
2: 哇！
1: 咁另外咧就有一个真系好 omakase 嘅甜品咁俾你。
2: 甜品，
1: 佢写系奥马卡西嘅甜品，神秘嘅时令甜品。咁嗱，但系佢有一样嘢就系、是，因为我嗰晚咧就一行六人，咁如果佢要食呢个 banquet 嘅话咧，就不能几个食，一食咧就全台都要食呢、這个。咁所以 end up 咧，我系冇食到佢呢个 banquet 嘅。不过咧，佢仲有个贵少嘅 banquet， 咁但系因为我始终冇 end up 冇食到 banquet， 但我觉得都 OK 嘅。呢、這个 banquet 咧就系贵少少，就$108。
2: 贵少少，$58就
1: 贵一半啦，贵一半啦，OK， 贵一倍啦。咁佢呢个咧就叫做traveler 嘅 experience 啦。咁个头盘就有个和牛 tataki 啦，
2: 好正
1: 系啦。咁跟住有刺身，又有三片，跟住加甜虾啦。咁有鱼嘅天妇罗啦，就配一个原米茶嘅高汤汁。跟住有个明太子烧带子。跟住有个头先 MB2 啦，跟住呢个系 Marble 5 Plus 嘅西兰扒啦，咁又系跟一个味噌嘅牛油同埋葱香嘅酱汁，咁另外咧就有一个 Omakase 嘅 Nigiri 嘅，咁就系嗰日有啲咩好嘅，咁佢有个手握寿司俾你哋。
2: 几多件啊？
1: 佢冇写喎呢度。咁跟住有个叫做帆立贝珍薯清汤，咁入边有个清汤配一啲海鲜蛋鱼丸
2: 咁
1: 样样，跟住有个奥马卡西嘅甜品啦。咁呢个有$108，咁但系咧嗰日我就冇食到呢两个 banquet， 不过就食咗一个 special 啦，佢全日都有嘅，但系夜晚咧就夜晚六点前 order， 佢就有一个叫做 mini 嘅 tuna don set 嘅。
2: 哇！
1: 咁呢个 tuna don set 就$45，咁就有个细细一个青菜沙律啦，咁又有啲芝麻酱啦，跟住第二道咧就有个炸鸡啦，炸鸡件啦，跟住。个当饭咧，佢就有，当然系有吞拿鱼啦，
2: 即系吞拿鱼蓉定系
1: 唔系唔系一片片、哦、一片片嘅吞拿鱼，同埋有上面应该系有，应该会有甜虾嘅。咁如果你加多$10咧，就有 toro 嘅。
2: 咁
1: 但系
2: 个
1: 我梗系想加啦，但系佢话嗰日冇晒啦，我六点钟去嗰时。咁anyway 我都叫咗呢个三叫咗三个 set 呢个 don set 嘅。咁另外就叫咗一盘嘅佢嘅sashimi咧，有几只 size 啦。咁我就嗌咗。第二季咧，佢有一个$168咧，就24件，咁佢就话 deluxe 嘅，咁我哋就叫咗个$88咧，都有18件，咁都 OK 嘅。咁、okay. 另外就叫咗啲卷啦，但系啲卷又真系几好食噶，啲 volcano 啊，软壳蟹啊，炸虾全部都好好食。咁啲卷唔系好贵，啲卷系$20嘅啫。咁、但系有一个我觉得系贵咧，就系、是。嗰日我有朋友生日啦，我问佢：你想最想食咩？我想食和牛，咁我哋叫咗块扒嘅。但系嗰块扒咧，我哋见到有两块扒，一块咧就系160g，应该系 MB2 啦，$88定$78，另外一块咧$98 MB5 嘅，咁但系咧就得100g。咁我觉得几贵，咁我哋叫咗个 MB2 嘅。 咁嚟到我就覺得嗱，頭先啲卷啊、沙司米啊、個當飯我都覺得 OK 嘅。咁、但係唯獨我以咁嘅價錢食呢一塊得160g 嘅牛扒咧。我覺得麻麻地，同埋個牛排有啲筋嘅，佢燒得靚嘅，但係我就覺得
2: 前期嘅作業做得唔太好。
1: 但係我就覺得唔值得咁嘅價錢食呢一塊扒咯。咁跟住就尾段我就食咗三四款嘅甜品，跟住就雪糕啦。咁我哋基本上叫咗三個基本佢嘅甜品，叫咗一個綠茶嘅 cream brulee 啦。咁另外一個佢係 signature 嘅，但我食我唔記得咗個名，但我食唔出佢係啲咩，但係唔係好甜，有啲好似芝麻嘅嘢。但有少少似 mousse 咁樣嘅，唔脆口嘅，好似啲 mousse 咁，但係有啲好、多芝麻粒粒咁樣樣嘅，係、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啲日本嗰啲又唔係草餅啊，但係好似啫喱丸又唔係羊羹嗰啲咁嘅啦，有好多嗰啲花生粉喺出邊，咁就配個雪糕，又唔係話好甜嘅。咁啊，最貴個 signature 嗰個好似20几蚊，其他啲都係17-18蚊，咁我覺得係 OK 嘅。
2: OK 啦 ，OK 啦。
1: 咁我哋食咗咁多嘢咧，我哋六個人每人咧就係85蚊一個人到啦。但我哋就叫咗一杯紅酒啦，叫咗兩支 sparkling water 啦，同埋一杯 lemon lime bitter。
2: 哦，即係我叫嘢飲
1: 係 OK 嘅，同埋係食得好飽下嘅。個個臨尾咧，啲飯都食唔曬啊，咁樣樣咯。
2: 犧牲咗嚿飯啦，已經
1: 係啊，嗰、那個當飯係犧牲咗好多啦，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有咩過節啦，或者譬如同啲朋友聚會，我覺得可以嘅。
2: 我聽到有咩？佢有啲咩
1: 過節啦？
0: 有咩過節更加要請啦，請
1: 108啦。有咩大事大節啊？
0: 108
1: 紅
0: 頭酒
1: 啊！得啊，大事大節嘅時候咧可以嘅。咁但係我覺得 OK。咁呢一間咧，其實佢喺 West Village 嘅，所以其實係有停車場，係有2个钟头泊車嘅。我應該冇記錯嘅話。
2: 好像有去過，其實
1: 係啦。咁佢就係要入去，都如果未去過有啲隱蔽嘅。咁樓下有幾間餐廳啦，有間酒樓啦，要行上條樓梯嘅側邊，有少少隱蔽。如果未去過就要知道。
2: 有盆桃花定點樣嘅有盆樹
1: 類似啦。但係因為開頭我睇 Google Map 咧，佢叫我再兜個圈兜翻轉頭，咁我冇理我入咗去先再揾。咁跟住我另外一朋友話：好似要上樓梯嘅，咁我哋上咗去，咁就 OK 咯。咁所以我都覺得可以值得推介嘅。咁啊，阿 Ken 系咪都有一间可以介绍啊？你好似睇人
0: 唔知系咪介绍啊？喺市中心叫本家，
1: 系
0: 我因为咧，我冇睇黑白大厨嘅，但系听讲系黑白大厨唔知边个大厨开嘅。
1: 哦，
0: 如果你有睇，你一定知边个一成间
1: 食咩噶？食日本嘢定食韩国嘢？
0: 食韩国嘅烧肉。
1: 哦，
0: 咁咧其实
1: 烧肉冇咩特别嘅，仲有咩特别整咧？
0: 特别在佢啲。薯嗰啲叫咩薯仔沙律咧，几好食，甜甜地，同埋咧系任食嘅，
1: 周围都系任食噶啦，薯仔沙律。
0: 我都唔知道有咩咁特别啊，因为我少出街其实。
1: 哦，咁我哋留意
0: 下。所有餐都好特别，同埋咧，我觉得诶，比我想中平咯，因为我谂住食呢啲都估唔到30蚊搞掂啊。
1: 我
2: 睇紧佢嘅 Google Map。
1: 好啊，我哋
0: 啊，同埋环境唔错，佢啲烟吸得好劲，同埋咧嚟。如果你
1: 嗰啲煙吸得好勁啊，
0: 係啦，即係
1: 抽氣，抽氣好勁，
0: 即係啦。
1: 因為我哋以為真係食煙嗰啲，
0: 冇煙食嘅，冇煙食嘅，落街食。
1: 抽氣，抽氣，抽得好勁。
0: 啊，同埋咧，就如果你做嘢做得辛苦，翻工嘅時候咧，你就可以過去望下人哋咩要做嘢，真係做得辛苦啊。因為我嚟咗澳洲咁耐咧，未見過啲人做嘢爽手過香港有啲人做餐飲咯。
1: 咁犀利，
0: 好大壓力，我 feel 到佢哋其實。
1: 哦，因為好多人啊，
0: 即
1: 係好多人
0: 啲嘢，跟住所有嘢即刻要收。
2: 好爽手。
0: 好爽手，
1: 快啲趕你走，快啲
0: 講。佢又唔係好趕人走，但我諗佢哋應該內部對於員工要求係高。
2: 佢有冇主動幫你換鐵板？
0: 有啊，佢係咁換，佢驚死。
2: 呢個係個 standard 嚟。
0: 驚你遲添啊！即係驚你話誒呢塊嘢唔用呢塊喎，你嗰個。
2: 你唔好擺住落去先啊！你等多陣。
0: 咩五花腩唔知用边块嘅，你真同我讲咁样咯。
2: 真系嘅，
0: 系佢好留意。
2: 但系佢冇帮你烧嘅。
0: 诶，冇冇。
2: O K，
0: 三个应该都唔会。
2: 系啦，就系佢有几个唔同嘅 level。如果佢换铁板要加钱嘅话，咁啊最低 level 啦。咁如果佢主动帮你换铁板，又另一个 level 啦。我帮你烧埋又另一个 level 咁样。
1: 我就唔中意佢帮我烧啦。
2: 点解啊？你可以专心去啊倾下偈啊，跟住佢就会帮你。
1: 我就觉得你
0: 系咪有陌生人坐喺度争啲啊？即系可能倾偈争，虽然你明知佢听唔明。
2: 都系，
0: 有啲人系咁嘅，我唔。
2: 系嘅，但系我会觉得佢帮我烧，我就少咗我烧衰咗嘅嗰种。
1: 哦，咁可能系嘅，
2: 有机会。
1: 但我觉得好似怪怪地咯，有个人企喺侧边。
0: 我试过翻 嗰陣翻工就係帶團去韓國，算唔算翻工嘅？都一半半啦。總之就係帶咗一班老人家去韓國，
1: 哦、
0: 街坊咁樣，跟住就燒咗五日。
1: 哇！佢哋話好熱氣喎、啊，你有冇同佢哋有帶埋清熱號？
0: 我都覺得好熱氣、啊。
1: 有冇清熱號啊？帶埋
0: 餐餐都係食燒肉。然后一好似得一两餐，唔系就系人参鸡汤，
1: 话都好补，
0: 就
2: 系
0: 去面度。
2: 一系一系，
1: 我想话啲老人家会唔会高血压？
2: 会流鼻血，
0: 唔知系咪食到醋咧？又最尾嗰几日真系少燥底啊！谂
1: 翻，
2: 笑死我！
1: 我哋留意一下呢间诶喺 City 嘅本家啦。咁另外跟住就俾翻个韩国嘅站俾你啦。
0: 真系韩国专家，
1: 系啦。咁我哋去翻，如果去韩国有咩好介绍呢？今次
2: 我有一间咧，我系。我跟大家前情提要一下，就我大概两年前就去了一转韩国的，我和我的朋友都很喜欢吃酱油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生的蟹？
1: 有啊，但我麻麻地，
0: 好像见过，但应该
1: 我觉得
0: 那些滑
1: 散散的感觉我不是很喜欢。
0: 我见到都不觉得是食物，好像透明的肉，好像
1: 是透透地
2: 但是有分你真的要吃到很漂亮的那些应该就可以很接受到的，我觉得。但如果你不喜欢口感的话可能真的不太
0: 有时都是的，好像我小时候不吃蚝因为蚝不得的嘛。
2: 是咯，明明这里的蚝这么漂亮，原来是
0: 吃
2: 过。
0: 小时候香港那些自助餐蚝当然搞不定啦，你大过了懂买。你食 City Super 揾啲法國嘢咁樣已經走完啦。
2: 唔係你喺呢度，
0: 呢度更加容易啊！
2: 去 mark 去啲 seafood market 你就
0: 係咯，呢度更加容易啊！
2: 係咯，咁我就去咗一間咧，呢一間係我上次食七日裏邊食咗午餐。
1: 喺邊個位㗎？
2: 喺麻浦區嘅，但係我咧係呢七日裏邊食咗午餐嘅醬蟹裏邊，我覺得最好食嘅，所以我今次先至帶埋男朋友去反塔呢間叫做真味食堂。
0: 你男朋友算唔算係精華油啊？
2: 系，即系我咁多年
0: 你拣咗咁多次，所

0: 就打句波，但我觉得啦，我去到我现场去嗰度咧，佢都有用英文同游客沟通嘅，所以我觉得大家打电话去应该都冇问题嘅。然后我哋去到咧，就系、是、我就 book 咗十二点啦，大概食咗40几分钟左右啦。咁系啦，到十二点半嘅时候咧，就开始 full 晒啦。咁我都建议大家真系要打过去嘅。咁佢一坐低咧就唔会俾餐牌你定点样啦，就系食几多人份啦咁样嘅，咁咧我同我男朋友就一人嗌
1: 咗，即系 banquet 咁样
0: 啦，系啦就一人份一人份啦，咁佢可以追加其他嘢啦，但系佢最主要你都系食酱油蟹啦，咁佢两个人咧就埋单10万won，即系100元，咁唔贵我觉得，而酱油蟹呢一个呢一个等级嚟讲，因为
1: 即系几多钱啊？一万
0: 即系100元，
2: 100元澳纸。
0: 咁佢我觉得点样特别咧？就系、是、佢所有嘅品衬，即系佢嘅所有嘅小菜、拌菜
1: 嗰啲啊，薯仔沙律啦，
0: 佢就冇薯仔沙律嘅，佢系over 嗰一个，
2: 我唔知道佢哋系见咗食薯仔。
0: 佢就咧佢嘅嗰个泡菜都系自己新鲜腌噶啦，跟住佢亦都有蚝啊。跟住佢會根據嘅季節去調整翻佢嘅拌菜嘅。咁我覺得佢最特別嘅係你一定會食到嘅就係佢有兩款紫菜嘅，一款就係普通嘅啦，另一款咧就有少少紫蘇葉咁樣，唔係紫蘇葉，點解佢係一絲絲然後拼埋壓埋成一，佢都係其中一種海帶咁樣，但係嗰種紫菜係好少見嘅。咁系
1: 紫苏叶味嘅紫菜，
0: 少少，但系佢唔系紫苏叶嘅嗰个味，但系你会谂起、如果我唔系食生菜，我系包紫苏叶嘅话，就系咁样嘅感觉。咁、其实我哋去嗰边咧，就基本上其实大家佢系年中无休嘅，但系大家去食嘅嗰个月份唔同都好啦，系全部糕都系爆晒出嚟，品质保证嘅，系真系好好食，喺、麻浦区嘅，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 仲有咩好食噶？韓國今次呢次發現咗，或者你叫我，或者你今次再覆桌都係覺得呢間最好食噶。
0: 我覺得有少少有一個幾 surprise 嘅。我其實我冇，我頭先問啦，我其實冇 mark 低呢一間鋪頭嘅名，好可惜地。但係咧大家去，如果你唔知有冇聽過一間燒豬店，燒五花腩店叫做金腿子，即係佢係金豬。金豬燒烤係啊 ，GD 好中意食嘅嗰間，跟住總之係台灣都有啊咁樣，但係就係排曬隊，你淨係可以到現場攞籌嘅啫。咁我就揀咗一個即係想避開少少人潮，我又唔想等太耐，我即係7点去會唔會好少少？就係、是，但係我就低估咗韓國人嘅嗰種生活習慣，即係其實佢哋到11点都可以好精神噶。即佢嗰个不夜城嘅嗰个程度系好，即系我哋呢啲5点就收铺嘅人系唔可以咁快适应到。
1: 系我而家真系唔得嘅，以前真系可以铺到好夜噶啦。
2: 亚洲地方系咁嘅。
0: 系啊，跟住7点咧，仲系人山人海啦。跟住行到过去嘅时候，佢话已经唔收 booking 啦，去到夜晚11点都已经 full 晒。7点去、啊，
1: 下次要5点去啦。
0: 5点去，我11点先食到啊！可能真系我唔知啊，即系嗰间真系好出名啦，所以我就唉。又踢到呢個鐵板嘅感覺，即系我係去過兩次，
1: 都食唔到
0: 兩個唔同嘅 trip，
1: 但係一定要去到先攞籌，
0: 係啦，
1: 就唔接電話，
0: 唔可以訂嘅，亦都唔可以任何嘢、要去排。咁通常啲人可能就係去排咗之後就去第二度，
1: 即係可能3点要去，
0: 係跟住行完街再翻嚟咁樣。
1: 或者你應該唔好理啦，之後總之幾時去到就攞咗個籌先。
0: 或者有啲人就食午餐咯，食午餐嘅話你就可能。10点半
1: 系啊，唔好理啦。总之去到攞咗个筹先，
0: 系啊，佢未开门你就排好啦。咁样
1: 你去日本好多地方都
0: 系
1: 咁样排
0: 啊。但系因为其实我就即系费事要带住，
1: 系38度啊嘛，38都真系搞唔掂啊，大佬。
0: 夜晚都34啊，
1: 真系想死啊！
2: 夜晚热到辛苦，
0: 系咯。跟住佢就我哋就U turn。去翻嗰個地鐵站嘅途中啦，就見到對面有一間個招牌唔錯嘅，又係食燒豬嘅。跟住我哋就過咗去咧，入到去嘅時候見到係佢嗰個嘅 design 咧，好有嗰種80年代嘅 cafe 嘅風格，但係裏面啲人喺度燒緊五花腩，
1: 係
0: 可能係改裝定點樣，我覺得好特別嘅 vibe。咁我哋就坐低咗啦，就嗌咗 第一个部分是

0: 食烧五花腩啦，第二个部分是食烧大肠的。不知道有没有吃过韩国烧大肠？
1: 烧大肠就没有，上次跟你吃牛肠就吃过。
2: 港式烧大肠我也
0: 都那个都是牛肠
2: 潮式
0: 牛大肠，嗯，即是它有牛小肠和牛大肠的分别。小肠它就比较小条一点，然后是沙沙地，然后有油香。大肠就是 basically 就是油份比较高一点的，但是因为我就不喜欢沙沙地的口感，我一定会叫大肠的。即是它这一间呢就会烧埋俾你嗰种，我就觉得系以呢个价位，同埋佢嘅五花腩系有熟成咯。
1: 哦，
0: 但我
1: 有 age 咗，
0: age 五花腩咁样嘅，好似令到我哋啲猪好似好劲咁样。咁佢哋本身嘅猪，我觉得韩国普遍嘅猪都好食过澳洲嘅猪嘅，所以我都好推荐大家系去金珠的路上的对面。
1: OK, 好啦，咁今日啦，多谢晒麻薯，亦都多谢阿 Ken 第一次嚟我哋榴莲俱乐部度同我哋做化节目啦。咁希望迟啲再有机会，或者可能等个赛事完咗啊，俾你做个赛后检讨，即系话俾我哋听，喂，究竟你今年嘅你而家嘅预测会唔会？不如讲下你而家预测今年，
0: 睇下到时你再翻嚟嘅时候有冇
2: 季初出，好似。我连测试都未有，我拍了一条片就是讲一些狗噏的预测啦。咁即
0: 系你觉得是
2: 其实都觉得系已经好睇好平治噶啦。
0: 好，你觉得是平治嘛？拍板平治、
2: 啊。但系两个车手之间就
1: Kimi 同 Russell
2: 系啊，因为以前咧大家都会觉得 Kimi 冇咁多
0: 经验
2: 经验啦，呢、這个神话法啦，系咪？咁当然罗素都唔系，又唔系真咁，又唔系真老，其实算年纪大。咁啱大嗰个后生仔啫，即咁啱系个成年人嘅纯粹。
0: 系
2: 咁啊，大到尾佢都好似早排订婚啦，咁样就。
0: 哇！
2: 系咁啊。
0: 咁、okay. 好，你觉得平治会赢？
1: 你开个盘口睇下边个？
2: 冇乜人，应该冇乜人同我对到啊！怀疑。
0: 但系你觉得你都系要一片担心，就要支持法拉利？
2: 我点都系撑法拉利嘅，但系撑法拉利同你
0: 觉得边个会赢？
2: 系两件事嚟嘅，因为如果唔系咧，我应该一早要揾 therapy 噶啦。即系好多快车车迷，我怀疑都要揾。
1: 好，咁但系嗱，我哋睇车队就估计应该都系平治啦。
2: 系啊。
1: 咁但系车手咧，你
2: 车手其实而家睇咗半季都系 Antonelli 的机会都大嘅。
1: 嗯。
0: OK， 咁我哋三个月
2: 高又成。
0: 三个月后见。
1: 系啦，我哋几个月后再揾你翻嚟睇下，我哋 review 下系咪你呢个赛果先啊？好啦，咁今日多谢晒啦，咁啊，亦都希望好快会见到大家。咁另外呢度我都要提一提啦，9月27号咧，我哋嘅歌唱比赛咧嘅初赛咧就嚟会截止报名啦。咁所以大家如果需要想参加嘅一展歌喉嘅，咁啊记住快啲 scan 我哋嘅 QR code 或者到我哋嘅 social media 啦，留个言话俾我听。如果你真系想参加，咁我再同你联络啦。咁啊，今日不如同大家先讲声拜拜啦，好唔好啊？